0: 闹闹，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你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1: 打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出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上班路上有我们的陪伴，希望各位都能够好心情啊。每一天我们都是打满了鸡血给大家送上祝福。当然我也知道各位上班路上的心情，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有的人上班比上坟那个心情还痛苦呢。所以我们每一天好像让大家乐着去上班，好像不算是一种祝福，像是一种嘲讽似的。
1: 那你道歉吧。
0: 我为什么要道歉？为什么要道歉呢？
1: 因为
0: 道歉这个话能这么轻易的就说出口吗？
1: 对不起，我们的口号思考欠妥考虑欠妥。
0: 不，你应该这么说，对不起，我们应该常变常新，不能天天天都这一句话。人毕竟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1: 之前说过了，不要为了改创新而改变啊！
0: 哦，对不起，对不起，
1: 不要天天为了创新而创新，
0: 我不要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改变而改，不是我们
1: 道歉
0: 的，对不起啊。今天我们开节目开头这个道歉的量是不是含量太高了点儿？
1: 很多人平时生活当中就喜欢道歉。
0: 有特别喜欢道歉的吗？
1: 有。
0: 我知道有一个词儿叫那个叫什么叫礼貌内耗，对不对？
1: 这词儿呢听上去很新颖，但是这个词儿呢让很多人醍醐灌顶。我也算是终于找到我的病根了啊。
0: 你也有这病？礼貌内耗。
1: 我是一名主持人嘛。以前呢我不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天赋啊。
0: 内耗还有天赋呢？
1: 真的，我不像别的很多那个著名主持人啊，从小就怀揣着手持话筒的梦想，然后说长大努力去实现小时候的愿望。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之所以能走到这行呢，是因为这个专业它分低啊。
0: 这个事儿你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1: 确实低啊。
0: 这什么叫礼貌内耗？礼貌内耗就是自己感觉不礼貌的话，自己心里边很过意不去，是这意思吗？
1: 对，我真的没什么天赋，毕竟声音比我好，嘴比我快，知识比我丰富的人多了去了。
0: 对，有的近在咫尺。
1: 但是，这些年我发现我错了。我才是这个行业最有天赋的。
0: 是吗？
1: 只不过我天赋不是在那些硬件条件上。
0: 你的天赋在哪里呢？
1: 最大的天赋就是特别懂礼貌。
0: 礼貌是一个非常好的品德。你像小的时候我们学小学生手册，第一条就是要讲文明，懂礼貌。
1: 之前我确实觉得礼貌太重要了，但是这些年我发现了，礼貌如果过度了，就特别容易产生内耗啊。
0: 礼貌过度这个词儿就是这么来的。
1: 为什么说礼貌是主持人最大的天赋呢？因为我们天生就是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的。
0: 是的呀，
1: 在节目里边绝对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只有谁不来听谁才不好，对吧？要照顾
0: 就是谁不来听就说谁的坏话，谁不来主持就说谁的坏话。
1: 对了，照顾到身边的每一个人，给他们提供情绪价值，绝对是控场能力的体现。
0: 控不控场不说吧，咱们这个确实是一种付出嘛，对不对？我们也在情绪付出嘛，
1: 没错。
0: 所以也希望听友们能够多多给予我们鼓励和支持，对不对？您在听的话呢，您也给我们一些情绪反馈，可以在群里边来跟我们说一声啊，我在听哦，我在支持你们哦。进我们的群也很简单，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让他把你拉进来就可以了。
1: 18344811963，我们都说这么多了，你要再不加的话，你就不礼貌了。
0: 不礼貌。
1: 下面、
0: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礼貌的小朋友哦。
1: 下面这首歌的乐队唱这歌的乐队，我觉得是非常懂礼貌的一支乐队。
0: 乐队的名字就懂礼貌。
1: 就打扰一下。
0: Excuse me。

0: 上午的8:12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陪你一路乐着去上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我们要懂礼貌哦，大家早上好哟。您吃了吗？
1: 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不要过度懂礼貌。
0: 那我也就不过度了。什么叫过度懂礼貌呢？
1: 就是有的朋友从小被爸妈管教，不要说当面说懂礼貌了，打电话也得用礼貌用语。接起电话来一定要客客气气的。
0: 要这样说的话，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懂礼貌的场景太多了，咱们也可以来说几个啊。
1: 哎，先说喂，再说您好。
0: 喂，您好。
1: 哎，千万要注意喂的发音。不要发第四声。
0: 嗯，
1: 喂，您好。就不是
0: 那是跟年龄有关的哈。
1: 而且呢，声音一定要标准。喂，您好，这个词组深入骨髓了。
0: 不对，你这就不对了。你这个喂停顿您好就不对，应该要连紧密一些。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这个很像骚扰电话啊。
0: 喂，你好，听到我这样的就得挂电话了，是不是？
1: 真的，中介现在打电话给我都得愣一下子，
0: 是吧？
1: 没这么被尊重过。喂，你好。很多中介以为我是学生，都不给我推荐房产，然后劝我好好学习。就我觉得啊，这才是正常打电话的这么一种方式。先喂，再您好，然后再说话。
0: 就是先喂，就相当于我们网络用语在吗？喂，听着的吗？你好，我是谁谁谁，这样子，是吧？
1: 但是好像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我经常接到电话就是，说的，
0: 我说
1: 啊，
0: 说。哎，别小看这件小事啊，但是在生活当中呢，说过度礼貌啊，真的会让一个人特别的痛苦。比方说我们会因为在乎所谓的礼貌，然后过度在意别人的感受。但是实际上吧，对方也不是那么在乎我们。
1: 没错，
0: 我们并不知道啊，只是说自己花心思去揣测，去脑补画面，这个内耗就开始了。
1: 比方说发微信的时候，别人交代一件事儿，正常来讲的，我回一个好字儿，就代表我收到并且同意了。
0: 对
1: 啊，但像是过度礼貌的人呢，就会思考，哎呀，这个好字会不会让对方认为我其实不情愿的？你想，好表达出来的是什么？一种无奈。不好说什么，只能被动的应承下来。
0: 你这个有点想太多了吧？
1: 好。哎，那如果对方真的这么认为呢？对方一定会心里产生隔阂，这样就会破坏我俩之间的关系。所以别人交代我什么事儿，我从来不回好。
0: 都是怎么回呢？
1: 回好的。
0: 哎呦，这个加一个的字儿，口气就不一样了。
1: 哎，气场就不一样。
0: 对呢。
1: 好的，不仅显得态度亲热，也没有显得受到什么太大的压力，轻轻松松，大家关系和和气气。而且我在你面前好像还可可爱爱的。
0: 哎呦，算了吧。所以朋友们呢，大家也可以亲测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有没有那种习惯说总爱在微信对话的句子后面加上一些语气词？比如说除了好变成好的。
1: 好的
0: 之外，还有大家看一下这个 PPT 哈
1: 要加个哈，
0: 有喜欢加哈字的，或者是加呀，
1: 你收一下这个文件呀，
0: 或者是哟。

0: 好的哟，
1: 哎，
0: 这样子啊，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的话，恭喜你哈，你也加入到这个叫
1: 舔狗大军啊，
0: 没也不不叫舔狗大军了，叫礼貌过度大军，有一丢丢吧，有一丢丢，
1: 那不就
0: 是这样的吗？好了，来听。听歌，这首歌的歌名呢送给过度礼貌的朋友，叫请勿客气。
2: 不知为什么我们自小都没什么人鼓励我们去表达自己，
3: 我们习惯了这种含蓄味神秘味，习惯了收埋自己，
2: 经常跟自己玩独立，
3: 就算几喜欢人家硬是不懂得说

0: 啲、冧啲、喂爽啲，有嘢唔讲你个口会生痱子。
1: 你又唔系间谍，使乜保密？唔系拉链，又使乜拉密？再等等到会似粤语残片嗰版，扎个布咁忧郁，宁愿着鞋唔着袜。
0: 所以话一月就由今天开始，
1: 开始
0: 对你喜欢嘅人讲声你对佢哋 like。我包括你阿妈、好朋友或者同事，我加埋阿爸或情人同埋妻儿。
1: 唔使怕话，唔系几好意思，只有木头公仔先至唔识点样表达心意。快啲
0: 张开口，
1: 你咪怀疑，费事
0: 你对住我嘅人唔系对。

0: 八点最来是可可爱爱，值得期待。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2: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夏日炎炎，热火朝天，跑个小步，锻炼锻炼，喝杯清茶，滋润心间，听听广播，幸福无边。每早八点，八点最来势，陪你快乐过夏天。
7: 八点最来势，继续陪你乐着去上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8: 我是张扬。
7: 今天我们就说，你是一个会礼貌过度的人吗？
8: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难题真的非常的多啊，人生也要经历无数的波折。我们现在很多内耗呢，实实在在的，确实有时候无法避免。但是反观过度礼貌带来的内耗，就显得特别的不值当的啊，就是天天在思考我这样的回忆有没有问题啊，我说这个话会不会不礼貌啊？别人会不会瞎想啊？
7: 就是自己在礼貌这一方面，然后已经引起内耗了，真的是没必要了啊。但说实话，我在这个礼貌方面有的时候是过度的。刚才我还在反思自己啊，就比如说朋友给我发信息啊，咱聊一个正事儿，聊完了以后他说，那好的，那我们明天下午三点钟见。我说这个对话是不是应该结束了？然后他就回我一个笑脸，
8: 微笑脸啊。
7: 对对对，
8: 那他不想见你
7: 啊？不，就是可爱的笑，可爱的笑脸。然后我看他给我发信息了吧，我又得回一个旋转的表情包呀，或者是什么，反正我就最后一锤子必须落在我这儿就得了。我就觉得这是一种礼貌。
8: 行，但下回我要给你发信息，我就回，我说不要回了，再回给你删了。
7: 行，哎，我就喜欢像你这样撒坑的人，就是利落的人。对，能帮我做主的人，不然有的迂回呢。
8: 就很多人总是在人际交往当中过度的考虑对方的感受，然后做出一些非常不自然也不必要的所谓的礼貌的行为。
7: 对对对，
8: 啊，还是说
7: 我刚才说的那个发微信我必须要最后一个回一样。
8: 就发微信还不仅是私聊啊，有时候在微信群里边，有些人还特爱接话
7: 啊。我也是。因为我觉得不接话冷场了，这是我作为主持人实在忍受不了的。
8: 不是因为有多爱微信聊天啊，就是单纯的觉得，哎呀，让别人的话掉地上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7: 对，真的不礼貌，让人家不尴尬吗？对不对？那我都替对方尴尬，所以就会脑补出对方，哎呀，在

0: 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
1: 南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关于懒惰的歌曲，这是来自 Love and Rockets Lazy。

这是来自 Express Do 和 David Bann 一起合作的 Lazy， 同样也是2002年格莱美的提名单曲。 Talking Heads 主唱 David Bann 用神经质的唱腔来讽刺消费主义时代的集体倦怠，我懒得改变，懒得关心，看似消极的宣言是在暗藏着存在主义觉醒。

当有一些上班制度把人类异化为永动机零件，舞池里高举的双手何尝不是对异化的反叛。这是来自 Morrissey The Lazy Some Basters。

这是来自 Morrissey's Lazy Sunbathers， 这位朋克诗人2017年的创作，把日光浴者比喻为沙滩上的水母，他们用防晒霜涂抹良心，用遮阳伞切割天空，字句间也充满着对特权阶级精神瘫痪的鞭策。这是来自 Pop Common People。 She told me that the tide was loaded. I said my

这是 Let's Pop Common People，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Radiohead Lucky， 下期见。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中午1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时间已经。

到了八月底，但这段时间的气温一点都不低。但热归热，天空还是很出片的，蓝天白云特别养眼，但阳光也不含糊。户外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到35摄氏度。28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29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5: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南宋末年，有一个叫蒋捷的词人，用一首词写尽了自己的一生。少年时，他在歌楼上听雨，红烛昏罗帐，那时的雨是温柔的背景。他以为那样的繁华热闹会是人生的常态，但是后来江山易主了，壮年的蒋捷漂泊在客舟中听雨，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南宋亡了，他像一只失群的孤雁，在战乱里辗转漂泊，这时的雨每一滴都滴在他的心上。再后来他老了，寄居僧庐下听雨，病已星星也。年轻时觉得无情的是雨，如今才懂无情的是岁月本身。他不再躲了，任由街前雨滴一点一点响到天明。词里面写的不过是三场雨，但是这三场雨隔了一整个人生。700多年过去了，雨还在下，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自己的那场雨里慢慢变老。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说到茉莉花，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2: 嗯，
3: 咱们江苏的民歌。但是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十朵茉莉花就有六朵来自于同一个地方，不是咱们的江苏，是广西的衡州。这个名字陌生吗？哎，
2: 对，这朵花呢还是外来媳妇呢。这个史料就记载啊，说茉莉原产于印度和古罗马，那汉代呢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到了我们的中国，落脚的第一站呢就是衡州所在的南越地区。
3: 是的，在宋代有一位诗人姜夔就写诗夸他说，他年我若羞花时，列作人间第一香。明代呢衡州的周判王继就记载呢，当时在衡州啊，这个茉莉已经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人家在家里用它来编自己家的篱笆，就是茉莉花的篱笆墙了。
2: 那也太好看了吧。
3: 是的，
2: 从这个编篱笆到世界花都呢，这一朵花也是走了2000多年啊。那如今呢衡州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了18万亩，产量呢占到了中国80%以上，世界的60%以上。
3: 说到这个衡州的茉莉花啊，我们的周周最近也是对它进行了一番研究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周周是怎么说的。
4: 真实的体验最动人，同样的风景，不同的故事，来听最真实的旅行体验。
5: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周。我相信啊，很多人都喝过茉莉花茶，但是今天听了才知道，原来全球将近60%的量都来自于广西衡州。这座小城啊，确实是有点东西。而且据我所知呢，衡州远不止茉莉花茶那么简单。2000年前，茉莉从丝路来，落地生根，如今开出了18万亩花田，养活了34万花农。这些花呢，又能炒蛋，又能烧鸡，还能做成水晶粽子。当地人啊，还把一朵花吃出了72般变化。明朝建文帝啊，在这里隐居了15年。秦观在这里写下了《海棠暮雨》，连徐霞客都有专程来过这座小城。有花，有历史，有瀑布，它啊，藏得可真够深的。
4: 一城一景一味，喜行千里路，陪你在路上。
3: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是衡州，来闻一闻那里的茉莉花香。在衡州呢，34万花农因为这种茉莉花而富裕了起来，有170多家花茶的企业呢在这里生长开花。所以呢，衡州人经常说一句话，是茉莉花把它给养大的啊。
2: 对，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喝茶喝的也很多，茉莉花茶尤其的多，加上一些茉莉味的奶茶，好像
3: 又香，
2: 对，
3: 又养生，
2: 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啊。
3: 对，
2: 所以呢从丝路来向世界去，一朵小花呢就这样改写了一座城的命运。所以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广西衡州。
3: 好，既然要说茉莉花呢，我们当然得听这首歌啦，来自于黑鸭子演唱组《茉莉花》。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当然我觉得不管说做什么样的城市的主题，我们可能都会离不开美食。那今天我们说横州，说茉莉花，我就想问喜乐，茉莉花应该怎么吃呢？
2: 可不只是泡茶啊，茉莉花呢他们会用来炒蛋，
1: 让我想到了香椿炒蛋，
2: 还有什么槐花炒蛋。
1: 对槐花
2: 啊，所以在横州的话呢，他们就是家常入门款就是茉莉花炒蛋，嫩黄的鸡蛋里面会嵌着点点这种雪白的感觉，花香中和了那种蛋的腥气。
1: 给大家推荐一道菜啊，叫做茉莉茶香虾啊，是当地的招牌菜，虾肉特别弹牙，带着茉莉的清香，茉莉花烧鸡啊更厉害了，这个鸡肉浸透了花香，外皮焦脆，里面是非常鲜嫩的味道啊。
2: 这个两个我都非常的喜欢吃，
1: 感觉很健康。
2: 对，而且虾跟鸡本来就是怎么做都好吃的，而且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菜叫那个茶香虾，
1: 茶香虾，
2: 对吧，就是虾仁
1: 都有
2: 放在里面，
1: 对对对，
2: 那个很好吃。另外呢，在当地呢还要推荐大家去尝的就是那个凉拌茉莉花，是很酸爽开胃的。
1: 哎呦，变成凉菜了。
2: 对，它是什么呢，把那个茉莉花一定要先油炸一下，然后再配上什么呢，蜂蛹，就是很香酥的感觉，还有什么呢，茉莉花糕啊，茉莉花酥啊，茉莉水晶粽呀、等等。
1: 当然这个横州的美食啊不只是茉莉花啊，那里的鱼生也是广西十大经典名菜之一，被当地人称作是市菜啊，是招待客人的最高规格，市呢就是城市的市啊。
2: 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那边的鱼生本来就有名嘛。它这个横州鱼生呢叫讲究快，就是活鱼放血去鳞脱皮，起骨切片，几分钟一气呵成。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的喜欢看那个直播平台，就是切鱼生，
1: 切鱼
2: 就觉得啊好解压啊。那上周的时候呢啊有点残忍啊，那个鱼肉甚至在跳动，然后会配上什么呢，姜丝儿、葱丝儿、木瓜丝儿、紫苏还有薄荷等等。

0: 十几种我们这边没有的配料，就我们平时不太会这样吃嘛。他那边呢会把那个鱼片切得薄如蝉翼啊，然后呢裹上这些配料，还会有一些什么那种炸过的花生米之类，特别特别香。蘸着酱入口之后是香辣酸鲜一起在嘴里面同时的炸开。
1: 是的，刚才我们和大家聊到的都是一些正菜大餐，对吧？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聊一聊衡州的早餐啊。那里的早餐呢有一种粉叫簸箕粉，5块钱呢就可以吃饱，软糯鲜香。宵夜咱们就可以去大竹夜市，一只百合烧鸡配上广西公文包啊，再喝一杯当地奶茶店当中用衡州茉莉花做的东方茉莉，真的是再搭配不过了。
0: 刚刚亚楠说到那个广西公文包啊，它其实是一个网络的热梗，就是是广西用来装自酿酒的白色手提的塑料壶
1: 哦，所以、哎，这个喝酒再搭配烧鸡，
0: 对对对，
1: 非常棒的 CP 组合。
0: 是的，是的。然后呢，从早到晚，从主食到甜品，衡州人呢也是把一朵花吃出了72般变化。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分享歌曲，来分享这首歌，来自于崔十八《听潮歌》《梦回花事了》。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路一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迟子建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就算走得安。
2: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今天啊，我们不远万里去到了广西的衡州，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吃饱了，接下来该逛一逛了。衡州呢有官方认证的三条精品旅游线路，
3: 不用说，第一条绝对是看花路线。
2: 聪明啊，第一条叫做闻香寻芳线，中华茉莉园就是核心，万亩花田呢就如绿毯铺盖一样，从每一年的四月到十月是它的花期，可以体验茉莉采摘，还有制作茉莉精油，甚至还能够参观茉莉花茶的非遗馆，去亲手来制作茉莉花茶。
3: 这个真的很吸引人啊，就是女孩子就希望旅行当中能有这样的一条线路，而且呢又有意义，然后拍出来的照片呢又不再是那种旅游照，而是那种自己比如说做做手工的呀，然后闻一闻那个花香精油的呀，加上现在很多非常有名的香水其实都是带这个茉莉花调的嘛，所以去到那边不敢想象有多香啊。
2: 是。
3: 那第二条呢就是仿古寻踪线了，可以探访宝华山。明朝建文帝呢在这里隐居15年，亲笔题写了万山第一，那山呢是有北五台南宝华之称，还有呢就是伏波庙以及衡州博物馆。
2: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叫做海棠桥，这座桥啊就始建于唐代，在大文豪秦观被贬衡州之后呢就写下过张雨过海棠开春色又添多少这样的名句，他在桥畔设馆讲学，旧址呢后来就发展成为淮海书院，被当地人称之于为叫做海棠木鱼，是古衡州的八大景之一。这桥呢不是特别长，32米，却在里面藏了900年的文脉啊。
3: 当然了还有一条路线很适合大家，叫做科普探秘，就是去到西京国家湿地公园以及九龙瀑布群国家森林公园。森林的覆盖率呢是达到了87.8%，20多处瀑布是藏在原生态的亚热带雨林当中，所以呢在衡州呢有花儿有历史有瀑布，够你玩上好几天了。
2: 是的，一座小城市，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种玩法，可以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呢来尽情的选择。好，开车路上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于白兰地《花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今天啊，一整期的节目做下来，想问问喜乐，横州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2: 就是一朵花香了一座城，同时也养了一座城啊。从2000多年前沿着丝路来到了这里啊，这朵茉莉花如今成为了世界茉莉花之都。那横州呢，也是用一朵花写出了自己的故事。
1: 是的，有人说横州，你要说茉莉花都就不能只说名头，要说花农手上的老茧，要说通宵熏茶的灯火，要说每个横州人和这朵花所交织在一起的命运。
2: 对，就可以想象到，就是整个横州可能每家每户都跟茉莉花有一些故事，有一些交织，有一些生意，对吧？那秦观呢，在这里找到了慰藉，建文帝在这里隐居了15年，包括像明代的地理学家这个徐霞客也曾经到这个地方去考察啊。所以呢，今天呢，这个横州人也是用一朵花让世界记住了这一座小城。
1: 是的，如果你累了，就可以去横州，在万亩花田里走一走，在海棠桥上站一站，去感受一下2000年的花香啊。
2: 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喜行千里路，我是喜乐，
1: 我是亚楠，
2: 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时间已经到了8月底，但这段时间的气温一点都不低，但热归热，天空还是很出片的，蓝天白云特别养眼，但阳光也不含糊，户外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到35摄氏度，28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29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潮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季节最温柔的过渡，从来都发生在初秋，褪去盛夏燥热的躁动，位置深秋萧瑟的清冷，天高云淡，风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松弛与安静。这样的天气适合慢下来，适合听歌，适合和生活温柔的和解。初秋的音乐质感也是如此，不需要浓烈的编曲，爆发的高音，只用清淡的配器，舒缓的节奏就可以抚平人心底所有的褶皱。电台情歌，今天我们来走进一组适配初秋氛围的老歌，我们一起读懂秋日独有的风轻云淡。节目开篇，我们来听一首这是来自华语乐坛极简编曲的经典的 R&B 的作品，来自于陶喆，寂寞的季节，这也是他创作生涯里极其少见的无古典极简民谣编曲。

点不太像陶喆的歌曲，没有古典的民谣的那种风格的歌，整首作品只用木吉他分解和弦、曼陀林点缀和苏格兰风笛铺底推进节奏，舍弃了所有的重拍的律动，用留白的声场营造出了静谧、空旷、微凉的秋日的氛围感。在清淡的秋意之后，我们要听一首千禧年流行情歌的温柔范本。这首歌属于那种典型的极简流行的抒情编制，配器干净通彻，钢琴单音铺底底色，不抢人声，不堆音色。这是来自于侯湘婷唱的歌，叫做《秋天别来》。

所以侯湘婷唱的这首歌叫做《秋天别来》，你是希望秋天别来，还是希望秋天能够还快一点到来呢？你是一个喜欢秋天的人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人喜欢春天，有人喜欢夏天，有人喜欢冬天，有人喜欢秋天。可能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是在我们看来最舒服的，它不热又不冷啊，风刚刚好又很舒服。当然秋天相比于春天多了一些萧瑟啊，不像春天春暖花开，感觉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最近的天气呢还是挺热的，家里还在开着空调，但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初秋带来的一丝丝的凉爽。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拉开窗帘，把所有的这个南北的窗子开下来透气啊，然后会发现真的开一个电扇就蛮舒服的。初秋的慵懒松弛比较适合当代的 R&B 的温柔律动。我们接下来要听方大同的这首歌，叫做《枫叶做的风铃》哦，和声编排的非常的慵懒舒服，整首歌没有厚重的编曲堆砌，依靠细腻的切分的节奏和清亮的乐器音色，勾勒出秋日午后晚风拂面的松弛氛围感。

来自方大同，枫叶做的风铃是一首听觉极度舒适的秋日治愈金曲，四季流转的诗意藏在这一首老歌当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原唱来自刘文正，我们今天要听到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翻唱版本。

好，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这首《秋意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在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这首经典的《天黑黑》，采用极简的钢琴的抒情编制，以纯粹的钢琴分解和弦作为整首歌的核心的骨架，编曲也非常的克制干净，讲述了成长和释然，像秋日的晴空，澄澈坦荡。

好，来自于孙燕姿的这首《天黑黑》，初秋的风也会捎来温柔的乡愁。罗大佑的《鹿港小镇》，华语现代民谣的经典，编曲的范本，木吉他的扫弦，沉稳质朴，旋律呢采用了叙事性的平缓的走向，用朴素的和弦，沉稳的律动，书写了故土和回望。

教父罗大佑的这首《鹿港小镇》，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可能在初秋的时候比较适合听的一些歌曲啊。这首歌是千禧年青春流行乐的标准的模板啊，来自于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用轻松的律动、温暖的旋律书写陪伴和善意。

好了，对，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可能也是属于我们80后青春的一首歌。很多的女生，闺蜜们会在毕业的时候，或者在平时可能周末去到 KTV 一起唱歌的时候，会并肩的唱起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哈。OK，接下来我们要听单依纯翻唱的这一首歌，叫做《Dear Friend》。从燥热盛夏走到风轻云淡的初秋，这首歌像极了秋天独有的气质，不张扬，不热烈，却足够的绵长，足够的治愈。

单依纯的这首 Dear Friend。 音乐里的初秋是一场温柔的沉淀，褪去浮躁，收敛心绪，学会慢下来，接纳平凡，愿你在这个秋天晚风知我意，岁月皆安然，我们都能在清淡的时光里自在松弛的温柔生长。今天的电台情歌就是这样了，明天星期五我们电波中再见，拜拜。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时间已经到了8月底，但这段时间的气温一点都不低，但热归热，天空还是很出片的，蓝天白云特别养眼，但阳光也不含糊，户外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到35摄氏度。28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29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刘宪华登。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1: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0: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0: 93.3。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电波那一头的男同胞，想不想知道让一个女生生气和让她失望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区别是很大的，生气只不过是她想被别人哄一哄，而真正的失望则是你说什么她都不再能听进去，开始理性思考这段感情存在的意义。

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0: 现，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人拿自己和别人比较，他们把自己和别人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比前后的差距，比薪水的多少，比职务的高低，甚至比房子的大小，比儿女的成绩。这种看似人有三六九等的比法，其实是人性之外的一种社会比较。这种比较最容易使人用别人的模式来框定自己的人生，让原本是鲜活而独特的生命失去自己应有的张力。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1: 一身啼哭在七月时候，你的笑容在我睁眼后。

0: 先白头。
1: 什么时候突然开始注意身体了？克制熬夜，也不贪吃垃圾食品，开始试着做运动，哪怕多走几段路，或者遛狗时多站一会儿，开始听爸妈的那些唠叨。春末秋初，衣服都多加一件，心里明明觉得还不老，可身体确实不如从前了。到后来会觉得，健康是最大的美，无病是最大的轻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说，人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一瞬变老的。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发开始，而是从放弃自己那一刻开始。只有对自己有要求的人才能活得年轻。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时间已经到了8月底，但这段时间的气温一点都不低，但热归热，

天空还是很出片的，蓝天白云特别养眼，但阳光也不含糊，户外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到35摄氏度，28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29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

怎么说呢，像这样一首《空山灵雨》让我们能够听到特别特别清新啊，特别容易能够走进森林当中深刻呼吸的样子。那当然旅行团乐队跟同龄人新裤子乐队共同的演绎也令人感觉到哇好欣喜，对不对？那本身的歌名就充满了一种禅意，而两支成军超过了20年的乐队在一起，在同一个乐队当中，在同一个作品里面就完成了某种精神层面的对话。旅行团的温柔和新裤子的躁动在这首歌里边找到了一个奇妙的平衡点。我们继续来听旅行团的另外一首歌《我要走了》，也是助阵歌手2026和万妮达共同表演的作品。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要走了，是助阵歌手2026和万妮达共同表演的一首歌了，像是一句告别，又像是一次出发。旅行团他们用这首歌呢，为20年的音乐这个做了一个温柔的注脚。2025年底的时候，他们还上线了旅行团20周年 Live 纪念专辑，凝固了巡演当中万人合唱的一种震撼和即兴的火花。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呢去听听看不一样的现场版本。我们继续来听歌，同样也是近期的 OST 领域的亮点了，于嘉韵和景迪合作的新歌《落笔匆匆》正式上线。歌词里边叫做只怪缘分落笔太匆匆，从此山海难相逢，歌词里藏着一份有缘无分的

己有。万万没想到，这一爱好竟改变了他的人生。1987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套纪念明代旅游家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的邮票。当时雷电生对徐霞客一无所知，购入邮票后才开始阅读徐霞客游记，其中的文字唤醒了他对大自然的向往，而与探险家余纯顺的偶遇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1989年，雷电生正在大兴安岭的林场干活，突然看见一个身穿迷彩服、背着旅行包的中年人，他的包后写着徒步环行中国几个字。雷电生见他是个徒步旅行者，心里生出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跟这个人交谈后得知，他就是被称为当代徒步旅行家的余纯顺。他们两个人都是徒步爱好者，于是谈了一些这方面的话题。随后余纯顺挥手告别，继续向前走去。望着余纯顺渐行渐远的身影，雷电生深受鼓舞，这次偶遇为他增添了几分走出去的勇气。人人都有梦想，可是要把梦想变成现实不是一件容易事。雷电生25岁时开始为徒步中国做准备，他把准备期定为10年。经过10年的学习，他筹备到足够的资金，同时还锻炼了身体，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积攒经费和锻炼身体都不算最难的，最难的是弥补知识的匮乏。由于小时候家境不好，雷电生4年级就辍学了，所以必须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才行。他为自己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3天2头跑图书馆借书，从天文到地理，从自然到民俗，从历史文化到野外生存技能，总之只要是对徒步有帮助的，他都会仔细阅读。刚开始他连地图都看不懂，通过一段时间的恶补，雷电生不仅了解了不同种类的地图，还学会了看等高线、比例尺和交通路线。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为自己定下了徒步目标，先从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生存相对容易的地区开始，然后再去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经过10年的精心准备，1998年10月20号，35岁的雷电生迈出了徒步中国的第一步。临行前，他变卖了房产，还有攒了10多年的邮票，然后办了一张中国邮政储蓄卡，卡里的钱作为徒步经费。10月20号清晨，他告别了前来送行的亲朋好友，从哈尔滨102国道0公里处出发，一路南下。当地很多媒体闻讯赶来，但雷电生背着沉重的背包，实在不方便停下来跟人说话，于是他把背包往上窜了窜，挥手对大家说：10年后再见。说完头也不回地穿过送行的人群。下午雷电生走到了哈尔滨双城，双脚都起了水泡，走起路来跟针扎一样疼，不得已只能卸下背包就地休息。晚上临睡前，他把脚上的泡用针挑开，挤出血水，擦上药，整个晚上脚钻心的疼。虽然他出发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但等到真正上路了，才发现这一切并没有预想的那样轻松。第二天一早，雷电生强忍着疼痛下了地，整理好行囊再度出发。临行前他带的东西太多了，背包太沉，影响了徒步的速度。于是上路之后，他给外甥春明打电话，让他坐车过来，把暂时不需要的东西拿回去。就剩二人在幸福乡会面。在去邮政所的路上，雷电生疼得满头大汗，于是坐在路边用小刀把脚上的血泡挑开，喷上酒精防止感染。春明见状心疼地说：舅舅，您别走了，太遭罪了，咱们回去吧。说着就把背包拽了过去。雷电生拦住了他，让他赶紧回家。告别的时候，雷电生嘱咐春明不要告诉家里人。春明点了点头，含着泪回去了。
中午

0: 时分，雷电声走到了双城市区，很多路人都从报纸电视上看到了雷电声的消息，如今看他一瘸一拐的走路，都劝他养好脚伤再走。雷电声谢过了那些好心人，但却不愿意停下来。如果是刚出发就停下来，会极大的消磨自身意志，将来必定无法面对更大的挑战。于是雷电声继续往前赶路。当代徐霞客为你讲述他的旅行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信念：十年徒步中国》，欢迎继续收听。几天后，雷电声逐渐适应了高强度的徒步，速度从每天的20多公里提升到40公里。他带着脚伤，越过了飘着冰凌的拉林河、松花江，又走过了雨雪纷飞的吉林，进入辽宁地界，从辽宁一路南下，在2000年末到达四川，进入四川绵阳市的王朗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都是原始森林，植物上面凝结着霜，远处高山上白雪皑皑，好像披着银色的斗篷。据说那时王朗自然保护区内的野生熊猫是全国最多的，约有30只。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雷电声安排了住处，这里海拔2000多米，周围都是林，朋友还特地送了他一副棉手闷子，这是当地特有的棉手套，既可以保暖，又能让双手运动自如。由于准备充分，他在严寒中行走的时候也没觉得太冷。一路非常荒凉，不见人烟，直到入了夜，他才在雪地上发现一辆农用车，车主正在用火烤水箱。雷电声上前帮他一起烤水箱，过了一会儿，车终于打着了火。交谈间，雷电声得知这位师傅姓张，张师傅问他去哪儿，他说自己是徒步中国的，希望晚上能找个借住的地方。车开了不到5分钟，来到一户农家小院，此时天已经黑透了，这户人家正在烧火做饭，屋子里弥漫着水汽。张师傅往屋里喊了一声：老三，我给你带了个朋友来。老三一家正在包饺子，雷电声向他们打了声招呼：我是徒步旅行的，外面太冷了，没办法支帐篷，麻烦留我住一夜，多少钱都行。老三抬眼看了一眼，说：什么钱不钱的，先把背包放下来再说。张师傅解释道：他叫徐向民，没读过书，但是人特别仗义，你就放心住下吧，咱们晚上一起喝点酒，暖和暖和。说话间，就听老三跟屋里的女人喊：媳妇儿，再多包点饺子。一会儿功夫，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了桌，老三拿出内蒙古白酒，每人一杯，屋子里很暖和。雷电声的衣服在外面冻得梆梆硬，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就开始滴水。老三见状，忙带他进了里屋，找出一套棉大衣和棉裤让他换上，又叫媳妇儿多烧点水，把他的衣服挂在火墙上烘干。雷电声心里十分感动，老三的热情劲儿让他想到远在家乡的三哥，徒步在外多年，今夜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吃完饭，张师傅回自己家了，雷电声实在过意不去，拿出一些钱给老三。老三沉下脸说：雷哥，你徒步全中国，我佩服你，你住我家那是我的荣幸，哪能要你的钱，你要是非得给钱，今晚我就不让你在这儿住了。晚上，雷电声躺在被窝里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回想起今天的经历，他只觉得心里暖暖的。结束徒步之旅后，雷电声还时常回想起十年间那些曾经给予他无私帮助和关怀的朋友，还有一路的奇闻异事，这些经历将是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宝贵的财富。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信念十年徒步中国，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海明威说，十年的徒步对一个人的改变会很大，作者早期的照片看上去和大家并没有什么不同，十年间就渐渐的不一样了。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凤凰古城。读过沈从文先生《边城》的人，无不为书中所描绘的湘西边城所深深吸引。边城仿佛一首牧歌，湘西的风情在这首舒缓的牧歌中悠然弥漫。那种洋溢着牧歌气息的山山水水与充满着善与美的纯洁人性，使人们对湘西的凤凰古城产生了无限的神往。凤凰古城风景秀丽，历史悠久，名胜古迹甚多，城内古代城楼、明清古院风采依然，古老朴实的沱江静静地流淌，城下有南华山国家森林公园，城下艺术宫殿齐梁洞，建于唐代的黄思桥古城，举世瞩目的南方长城。这里不仅风景优美，而且人杰地灵，名贤辈出，教育家、实业家熊希龄、文学巨匠沈从文、国画大师黄永玉皆出自这座小城。小城之内处处充满了古香古色、古风古韵的景观，令人目不暇接，那渗透着泥土芬芳的民俗风情更加令人着迷。有人说，凤凰古城犹如一幅浓墨浅彩的中国山水画，色彩虽不艳丽，景致虽不十分完整，却有一种独特的韵味，使人难以抗拒它的诱惑。凤凰古城虽小，仍分为新旧两个城区，老城区依山傍水，清浅的沱江穿城而过，红色砂岩砌成的城墙伫立在岸边，南华山衬着古老的城楼，清澈透明的小溪，古老的白塔与渡船，被夕阳染成桃红的薄云，夜啼的草莺与杜鹃，月光下象征爱情的虎耳草。凤凰古城是一个整体，一个古老的、迷人的、充满了神秘气息的整体。踏在那年代悠远的青石板路上，仿佛是在聆听一首古老的歌谣，一首由时光所吟唱的悠扬的歌谣。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
3: 而像您这样的高管，我们公司是必不可缺的，您帮帮我吧。
4: 洋洋，走，不要在外面说了，我们家里说。
5: 几天后，王经理终于重新回到了阳光置业。
6: 哎，王经理。
4: 哎，你们好。
7: 回来上班了。
4: 是啊，我的办公室没人给占了吧？
6: 没有没有。欢迎您回来。
4: 哎，好。
5: 刘洋非常高兴。
7: 王经理，
4: 刘总，我想了想，我还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公司。我觉得你完全有能力把公司带回正轨。
7: 我会努力的。
4: 哎，
7: 谢谢您，王经理。
4: 哎，好，
7: 谢谢您。
6: 来，先到我办公室坐会儿吧。
4: 哎，好，
6: 请。小沈，倒杯茶。
8: 好的。
5: 刘洋的勤奋努力和公司的变化，刘家良全都看在了眼里。这天，刘洋很晚才从公司回来。
9: 回来了。辛苦了，
3: 爸。王经理、刘经理还有吴秘书都已经回来了，公司也。

0: 接了两个新的项目，算是回到正轨了。
1: 你能把阳光置业拉回来，我很高兴。
0: 阳光置业是您一生的心血，不能就这样让它付之东流。我也相信，我有能力将公司拉回来。
1: 洋洋，你做得那么好，我真的感谢你。
0: 这是我应该做的，也希望有些事情您不要再干涉了。
1: 你是指跟赵雪君的事儿？这事儿没得商量。
2: 父女俩不欢而散。王玉兰向于仲军唠叨赵小军的事儿。
3: 仲军，你说这小军和刘洋的事情怎么办呢？现在这个刘家良啊，把仇恨都转嫁到小军身上，最后受伤的还是我们儿子。
4: 他们年轻人的事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3: 可这不是年轻人的事情啊，跟孩子们有什么关系啊？你看看小军，现在啊整天闷闷不乐的。哎呀，他公司也不去了。我们总不能看着他这样消沉下去吧？你说是不是？
4: 他就这么消沉下去，那还是我于仲军的儿子。
3: 我们去找刘家良说说，你说不能让大人的事情去搅和孩子们的感情吧？是不是？
4: 我不去。你想想看，玉兰，我一个市委书记，他一个私营企业家，我跑他们家提亲，事态搞严重了。
3: 你市委书记就没有家事了？不行，我去给刘洋的妈妈打个电话，约个时间咱们见面啊。
2: 在双休日，于仲军还是陪着王玉兰登门拜访，刘洋的妈妈喜出望外。
5: 呀，哎，于书记，哎，玉兰，哎，你们来了，家良，于书记来了。
3: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
4: 好，
3: 他在客厅呢。进来，进来。
4: 你们这环境真不错。
3: 以后常来啊。
6: 您坐，请坐，
3: 快坐，快坐。
6: 于书记，来，请坐。请
3: 坐。哎呦，于书记，你看您太客气了，这是。
4: 不是客气，不是客气。
3: 应该的。
6: 坐坐坐，
4: 你这边环境又好，空气又好啊，真不错。嗯，
7: 这房子也是早几年买的。嗯。
4: 怎么样，刘总，情况还好吧？
3: 哎，
1: 能怎么样呢？
4: 哎，
1: 何水，我呀，算是认栽了。我那公司阳光置业也差点让我给赔进去了，幸亏我有个好女儿，帮我保住了公司。啊，于书记，还得谢谢你帮助啊！
4: 别说谢，别说谢，我能帮什么吗？你只要不记恨我就行。
3: 啊，都是一家人了，于书记不用这么客气。
1: 说什么呢？啊，于书记，您二位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
4: 于兰，你来说吧。
3: 啊，好，梁爸爸、梁妈妈，那我就直说了哈。我们家小军对刘洋啊是真心的，那刘洋对小军的态度，我想你们都看在眼里的。那我觉得呢，不要因为我们老一辈的恩恩怨怨，伤了孩子们的感情。他们都大了，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啊。
1: 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如果你们为了这个事儿来啊，那我也表明一下我的态度。这事儿没得商量，我是不会把刘洋嫁给小军的。
4: 刘总真是直言快语啊！我还是没想到你当着我的面把这话说这么绝。
8: 赵小军不是别人。
4: 他是我于仲军的儿子。
9: 我知道，赵小军不但是你的儿子，也是赵达生的儿子吧？
1: 我今天落到这个田地，拜谁所赐呢？

1: 所以，我怎么可能会把刘洋嫁给赵达生的儿子？
0: 刘总，这件事情呢，我希望您再考虑考虑吧。我们今天来就是想澄清一个事实，不管小军的父亲、爸爸他们是什么态度，那跟孩子们没有关系啊，是吧？
1: 怎么能说没关系呢？刘洋是我的女儿吧？啊。
2: 我倒霉了，家人不就跟着倒霉吗？怎么能叫没关系呢？
3: 刘洋从楼上下来。
4: 叔阿姨，哎，阿姨好。
2: 叔好，你在家呀？刘洋，
4: 来，刘洋，大人说话的，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回屋去吧。
2: 叔叔，阿姨，你们。
4: 是劝不动我爸的，
3: 我没有劝你爸。我只是想告诉他，刘总你好歹是东江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伤害了沉浮，来耽误了子女的婚姻大事。走。
0: 刘总，那我就不留了啊。
3: 行，那我们先走了。
1: 送送客人吧。
3: 哎呀，玉兰，
0: 留步。
3: 慢走啊，余书记。
0: 人家好歹是市委书记，你看你这态度。
1: 看看他们送的什么东西。
0: 刘洋把于仲军和王玉兰送到了外面。

0: 第二天一早，刘洋兴冲冲地下楼，刘家良正在一楼餐厅里吃早饭。
1: 爸，我去上班了啊。
2: 早。哎，早饭吃了没有？
1: 不吃了。
2: 那早。知道迟到，早点起床呀。
3: 哎，洋洋走了。
2: 嗯，刚走。
3: 哎，家良啊。
2: 嗯。
3: 你动过柜子里的东西了？
2: 我动它干嘛？
3: 那就奇怪了，我刚才去拿东西，发现放在柜子里的那个户口本没了。
2: 户口本？
3: 啊。
2: 刘洋。
3: 哎，你干什么去？哎，饭还没吃完呢。哎呦，真是说风就是雨。
0: 刘家良抓起一件衣服就冲出了家门。赵小军的车正等在别墅外面，刘洋欢快地跑了过来。
4: 拿到了吗？上车。
0: 等刘家良追到路边，早已经不见了刘洋的踪影。他拿出了手机。
2: 喂。
0: 赵小军和刘洋在去登记的路上，憧憬着结婚后的日子。
4: 想好结婚后我们去哪里吗？
5: 嗯，没有。反正今后我们都会在一起，爱去哪儿去哪儿呗。
0: 他们不知道刘家良正带人追赶过来。不一会儿，刘家良的车就把赵小军的车逼停在了路边。车刚刚停稳，刘家良就从副驾驶座上下来，走到赵小军车旁，拉开车门。
4: 你要下车。
2: 下车。
4: 刘叔叔。刘洋。
1: 小军。
4: 刘叔叔。刘叔叔什么意思？
0: 刘家良带来的两个人抓住了赵小军。
2: 家里面把户口本偷去了。傻子都知道你们想干什么。赵静，我告诉你，想娶我女儿没门。
4: 刘洋，刘洋，
1: 小军，
4: 刘洋，刘洋。
0: 赵小军眼睁睁地看着刘洋被刘家良硬拽上了车，离他而去。刘洋在车上并没有向刘家良屈服。
1: 我下车。
2: 想都别想。梁，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休想再踏出家门一步。
0: 兰杰走进麦思源的办公室。
6: 麦总，上个月大麦天星的财务报表。
0: 麦思源看了报表皱起了眉头，他拿起手机。
7: 哎，小军儿，我刚看了大麦天心上个月的财务报表，这业绩下滑的怎么这么厉害啊？什么情况？小军，你是不是又喝酒了？怎么那么大火气？

0: 我是景甜，
1: 我是雨轩。
2: 大家好，我是喜乐，
3: 我是曼曼。
4: 大家好，
5: 祝到你的梦想。
6: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0: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9: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0: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9: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0: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1: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2集。
1: 你吧，加糖。
0: 兰杰买好咖啡回来，看到赵小军领着几个人上了两辆车离开了公司，他预感到要出事儿，赶紧给赵达生打电话。
1: 喂，赵书记，我是兰杰。
2: 哦，是这样哈，好，情况我都清楚了，我马上赶过去，谢谢你，兰杰。喂，钟俊啊，是这样，小军瞒着刘洋的父亲啊，要去跟他登记结婚。现在他父亲呢，把刘洋带回家了，小军又奔着他们家去，我估计可能有点问题。我现在往那儿赶。
0: 赵小军带人很快就来到了刘洋家居住的小区外面。一群人下了车，在赵小军的带领下直接来到刘家良家别墅外面。
3: 洋洋，我来接你了，你出来吧。洋洋。
0: 刘家良也不是吃素的，他立刻联系人过来。
4: 喂，是我，多找几个人到我家来。
0: 不一会儿，赵小军就得到了消息。
5: 军哥，外面有人把我们的车给围了。
6: 谁呀？
5: 不知道。
6: 走，去看看。
5: 走。
0: 马路边十几个人围着赵小军他们的汽车。
5: 他们的人出来了，在后面，快快快！
0: 这帮人立刻冲进了小区，和赵小军他们迎面相撞。
5: 你们干嘛呢？这帮人？
0: 他们之间正在推推搡搡，刘家良走了过来。
7: 赵小军，
8: 跟我玩这个啊？你还嫩里的？
6: 你以为你带这些人我就怕你？刘洋呢？
7: 跟你有关系吗？他来找刘洋？能耐你找新人，
5: 明明他就在家呢。
0: 赵达生乘坐出租车也赶到了这里。啊，
7: 在家又怎么样？
9: 冷静啊，冷静，都要冷静。干什么呢？哎呦，
7: 赵书记，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9: 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你儿子带着人上我们家来抢人，我属于正当防卫。
9: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开诉说离别相思，编曲清新淡雅，跟少年之间淡淡的离愁娓娓道来，这是民歌浪潮里不可错过的一首佳作。我们来听王梦玲的《木棉道》。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留给一份朦胧含蓄的心动，来自于人声低音炮赵鹏带来的《心恋》，也是翻唱的一首作品。赵鹏他独有的辨识度极高的低沉的男低音，醇厚很有磁性的声线，重新演绎了这一首旧时代的小情歌，节奏轻缓摇曳，把心底的藏着的那一份羞涩爱慕缓缓的倾诉。我觉得每一次听这种人声低音炮的歌曲都非常的过瘾，也是很多女生非常喜欢赵鹏，喜欢王晰的原因所在吧。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5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时间已经来到8月底，但这段时间的气温一点也不低。昨天白天最高气温32.9摄氏度，热归热，天空还是很出片的，蓝天白云特别养眼，但阳光也不含糊。户外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未来10天，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分散性雷阵雨。30号到31号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回到一个曾经特别熟悉的地方，站在那里却忽然觉得好像回不去了。我们古人曾经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去年今日明明还在这扇门里，如

心门还在，花还开，但是人却不是曾经的人了。没直接的说难过，但是每一个字都是难过。我们还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明明是自己长大的地方，却被当成了客人。没有直接的说伤感，但是每一句都是伤感。古人早就替我们把这一种说不出口的情绪轻轻地放在诗里了。柳絮随风各西东，人事无非已不同，青瓦长忆旧时雨，珠伞深巷无故人。你看屋檐还记得那一场雨，伞也还在，人却不在了。我们中国人表达遗憾的方式从来都是不说遗憾，只说风景如故。故地重游其实是一场无声的告别，每一寸熟悉的光景都在提醒你，这里已经不再属于你了。但奇怪的是，恰恰是这种回不去，让我们学会了把一些人一些事妥帖地放在心里的某个角落，不必追，不必探，来过就已经很好。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下班路。
6: 朋友们下班了。
7: 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8: 拜托了下班路。
7: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8: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7: 是的，今天是8月27号啊，这感觉啊，真的这两天都在说时间飞快啊。每天你看我早上眼睛一睁啊，感觉自己就又老了一天。
8: 可不吗？
7: 不知道各位跟我有没有同样的感受，但是大家不要灰心丧气啊，换个角度想呢，其实应该高兴，毕竟我们离退休又近了一天。
8: 大家都离退休又近了一天，但是还是有区别的。你离退休又近了一天，可能你离退休也就几年的时间，我们还早着呢。我们可是35岁左右的社会中坚力量。
7: 你说你自己啊。
8: 不过说到这个35岁哈，大家发现没有，35岁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年纪哈。一旦你到了35岁，不管你是去读书找工作，还是跳槽，或者呢重新开始做一件事，大概率都会被说，哎呀年纪都这么大了。只有突然嘎了，好像大家才会说，哎呦可惜了还这么年轻。
7: 请你跟这个年纪的听众朋友们道歉啊。
8: 开玩笑
7: 啊。当然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对啊，35岁确实我觉得是一个有点特殊的年纪。你看他在父母眼里面啊很不成熟，但是呢应该成家，在亲戚眼里这孩子应该会打酱油了吧，在同龄的朋友眼里啊我们都已经30多了吗，然后在小辈眼里啊可能是年纪一大把的老人，在长辈眼里呢却是好吃懒做生活不能自理的巨婴，而在自己眼里呢可能是能力纯熟的职场精英，但是在招聘人士的眼里是没有什么用的淘汰产品。
8: 请你也跟这个年龄段的朋友道歉。
7: 对不起。当然了，小秋老师，你有没有考虑过正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你？
8: 并没有啊，我才20出头。
7: 你别装
8: 了，我离这个年纪还有一定的距离啊。
7: 你在团队同事的眼里面，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
8: 我啊，我天仙下凡。
7: 我跟你说啊，你对自己缺乏正确认识，就是一个团队当中啊，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角色的分配。比如说我们说过，有领头的羊啊，什么善战的狼啊，远见的鹰等等。而我呢，我分析过，我本人因为能力非常全面突出，担任的角色也是不固定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分别。是墙头的草啊，划水的鱼啊，干饭的桶啊，以及害群的马。
8: 是吧？
7: 是
8: 做一条划水的鱼，可能职场人都感受过，但是呢

0: 钓鱼人的感受可能很多人真的没有体会过啊。最近呢，这个四川达州的向先生就带着自己几岁的女儿去钓鱼，他在河边守了半天毫无收获，期间呢因为内急前往厕所，于是呢将鱼竿就交给了女儿，让女儿帮忙看一会儿竿。没过多久，向先生就听到女儿在喊他帮忙，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女儿钓到鱼了，但是呢年纪小力气不够，最终向先生成功将这条女儿钓上钩的重达9斤的野生大黑鱼拖上了岸。向先生说啊，女儿平时喜欢跟着自己去钓鱼，这次只是碰巧钓到了，才几岁大，也谈不上专业。而向先生这一番谦虚的表态也被网友调侃为嘴硬和嫉妒。
1: 我看也是啊，小姑娘这是拿到了这个钓鱼号的新手大礼包了啊。不得不说新号啊暴力就是高。
0: 但是呢有一些问题还是要指出的哈，将年幼的孩子单独留在水边，即便只是去厕所的短暂的时间，其实也存在极大的风险啊。
1: 是，向先生还是要注意哈女儿的安全哈。怎么说呢，就是从这件事情来看啊，你看他自己坐在那儿半天啊什么都没有钓到，女儿一上手立即9斤大黑鱼上钩了，怎么说呢，运气好吧。当然了，相比于什么都钓不上来啊，钓上来一袋子公章可能更加可怕。最近呢扬州有一名钓友在夜钓的时候呢意外钓起一个黑色塑料袋，打开之后呢发现里面竟装着多枚印章。他在他现场录制的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些印章上赫然刻有比如说扬州市社保中心啊、某再生资源公司啊、某中学以及江苏省住建厅等等多家本地及省级单位的啊这个名称。当事人第一时间就报警了，将印章交给警方处理。那视频在网络上呢也是迅速引发了关注哈，记者呢也就这件事情向印章标注的相关单位逐一核实，比如说扬州市社保中心表示哈已经将情况上报，涉事再生资源公司称呢曾经遭遇过公章被盗并且报了案，但是原章啊从来没有遗失过。包括这个像江苏省住建厅表示呢，住建厅表示啊将督促属地职能部门开展排查。业内人士指出呢，这个视频当中展示的这个橡胶材质公章啊属于十几年前的旧款了，极有可能是撕刻的萝卜章。目前呢辖区警方已经是介入调查，是否存在伪造印章等等违法行为也是有待警方进一步的查证认定了。
0: 真的是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哈，钓鱼的老师们除了鱼钓不到其他什么都能钓到哈。
1: 是稀奇古怪东西只有你想不到的啊。时间是傍晚的5:11，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派伟俊的 Try 啊，尝试啊，这有很多事情呢我们都是要尝试一下，勇敢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是海阔天空了。也希望各位下班路上一路好心情，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客户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西、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0: 买什么猫粮狗粮可以考虑考虑啊。
1: 是，但如果各位啊想买，各位你们一定要来我们翡翠甄选商城来看一看了。
0: 是，我们今天翡翠甄选商城就给各位带来了面霜界大名鼎鼎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间和夜间分工护理，给我们的肌肤带来全天候的奢护的体验。在专柜和或者官网呢，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大家都知道真的很贵哈，要3000多。今天呢咱们限时价07清仓简陋，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两瓶到手只要999元，而且配备了礼盒礼袋。黑绷带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也就是后年的8月份，还有2年；白绷带的有效期到明年27年的9月份，还有1年左右的时间。
1: 没错，
0: 我们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1: 是的，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呢是他们家的这个王牌招牌产品了哈。这个两个产品的质地也是不一样的。白绷带呢，这个白天可以用哈，质地就是那种绵润的奶油冰淇淋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就融进皮肤，是那种哑光的丝绒感。上脸之后啊，那不仅能够深层滋养皮肤，还能够挡住外界环境对于皮肤的刺激，舒缓敏感泛红。你当成日霜用啊，也用后续跟妆也特别的服帖。那就算带妆一整天，脸也能保持好状态。而晚上呢，可以用黑绷带哈，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也很好推开，轻轻拍两下就被皮肤啊这个吃进去了，一点不黏糊。它能在晚上深层修复我们的皮肤受损啊，紧致松垮的脸部轮廓，以及淡化细纹干纹。第二天早上起来呢，你会发现脸蛋很软啊，很嫩，透亮有光泽，也可以改善熬夜之后的垮脸的感觉。
0: 是，大名鼎鼎的黑绷带里面添加了高达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哈，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夜间深层修护，淡纹紧致，能够强韧我们的肌底。而白绷带呢，它负责是我们白天的维稳和防护的工作，能够抵御外界刺激，舒缓泛红，强韧我们肌肤的屏障。日间夜间搭配着使用，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你会发现自己的脸蛋会有明显的变化，更细腻了，更紧致了，饱满透亮了，奢护的体验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1: 关键是我们价格非常优惠哈，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啊，平时就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哈，两瓶加起来可能要6000多块钱。今天我们是一个限时特惠价啊，07也是清仓简陋了，所以价格打得特别低。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正装只要999元。那么跟各位特别说一下，之所以价格比较的低呢，是因为确实也是07了啊。黑绷带有效期是到28年的8月份，还有这个2年不到的时间，白绷带有效期是更近了，是27年的9月啊，只有1年的时间了。那我们还是啊贴心的给大家搭配了这个精致的礼盒。那各位呢可以去啊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去看一看哈，我们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各位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去下单了。
0: 是，我们商城这个优惠折扣力度还是很给力的，3折啊。大家都听过打折打3折、5折、7折的，各位听过打折打10折的吗？最近呢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参加了莱芬吹风机的以旧换新的活动，将成色完好功能正常的旧吹风机寄回之后，对方竟然给出了10折的换新优惠。而当自己要求退回旧吹风机的时候呢，客服以寄回及入库无害化处理无法退回为理由拒绝。8月26号，莱芬官方这个客服回应表示，10折的优惠券是后台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导致的，按仓库的评估，网友寄来的旧吹风机状态比较新，正常情况之下是不会给出这样的方案的。同时呢，官方也更正了此前客服的回复，表示用户在报价48小时之内如果不满意，是都可以申请退回旧机器的。目前呢，仓库已经找到了这名网友的旧吹风机，将主动联系退回，并将对出错客服进行重新的培训。
1: 居然还有10折的优惠券啊，真的也是让我长见识了哈。

0: 搭讪啊。
1: 光听你说我都感觉到了这个莫名其妙的快乐哈，
0: 很快乐啊，
1: 跟性格有关系啊，但是可能有些人太内向了也会有一些啊困扰，比如说如果孩子啊过于内向的话呢，不敢跟别人交流，不愿意展示自己，可能很多家长也会比较的困扰哈。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就需要合理的对孩子进行一个引导，包括比如给孩子适当的多创造一些机会，让他们能够勇敢的展示自己啊。那你看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呢，就依托了镇江文广集团的优质的广电资源，我们也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的十多年时间，基地呢和南京艺术学院啊、中国传媒大学也进行了深度合作，我们会定期推荐我们的学员参与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等等高端的赛事和演出，让孩子们能够啊有更多机会能够展示自己，走出课堂，积累更多的舞台的实战经验了。
0: 是，语言表达能力对于孩子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哈。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任课老师呢，也都是一线的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非常的扎实，也特别了解少儿的教学方法。我们开设了包括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等在内的系统化的课程。如果各位家长感兴趣，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
1: 是的，相信孩子们以后一定会成长的非常优秀哈。就比如说像上海这个13岁的女孩朱书涵一样优秀，最近呢，她凭借自主开发的 AI 虚拟陪伴陪读应用啊，在杭州举办的全国首场吴评委营销黑客松这个麦克松比赛当中呢，斩获了季军。这个应用呢，可以上传父母的照片，生成一个虚拟的家长形象，通过摄像头呢，实时监测孩子的学习状态。如果检测到啊玩手机啊、离座或者是趴着睡着了等等行为 ，AI 生成的虚拟家长会发出温柔的语言提醒，然后自习结束之后呢，还会自动生成这个专注力报告。那么这个朱书涵说呢，创意源自于他自己写作业的时候容易分神的经历。但令人瞩目的是呢，他几乎不懂编程，一年前才首次接触 AI， 他通过自然语言向 AI 大模型描述需求，由 AI 辅助生成代码，从构思到完成核心功能仅用了3-4天。据了解呢，这个赛事啊，它是不设评委与打分表的，唯一评判标准是48小时内这个 AI 产品的真实净收入。那比赛期间呢，朱书涵的应用啊，收获了近90份订单，定价99块钱，3天净收入超过1.8万元，最终斩获了季军。
0: 不得不说好厉害的孩子，好有趣的创意哈。虽然说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啊，机器人也越来越全能了，但是呢也确实会时不时有点 bug， 会闯个祸什么的哈。2025年11月12号，湖北襄阳就有一名5岁的小女孩在科技馆观看机器人表演的时候，被机器人突然抬腿踢中了面部，导致4颗乳牙脱落，上唇缝合3针。科技馆回应说是操作人员没有判断好安全距离所导致的。孩子的母亲王女士介绍，事发9个多月来，孩子

0: 自长期以流食为主，牙龈反复发炎引发高烧，面部留疤导致产生了心理阴影。目前的孩子家长和涉事的科技馆、机器人公司以及幼儿园仍然没有就赔偿达成协议。王女士说，机器人公司愿意在医疗费外额外支付20000元调解，但是呢，孩子后续去疤费用高昂，而且需要二次手术，家属就希望一次性获赔150000，涵盖已经发生以及未来的医疗、交通、疤痕和牙齿治疗费用。因为各方对尚未发生的美容修复等项目的费用分歧比较大，涉事公司建议家长走法律诉讼途径去解决问题。
1: 我们也希望这个小孩子啊，这个女孩能够啊摆脱心理阴影，能够早日康复啊，能够面上啊这个迈上正常的生活啊。
0: 是，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5，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各位拜拜。

0: 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时间已经来到八月底，但这段时间的气温一点也不低。昨天白天最高气温32.9摄氏度，热归热，天空还是很出片的，蓝天白云特别养眼，但阳光也不含糊。户外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未来十天，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分散性雷阵雨。30号到31号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季节最温柔的过渡，从来都发生在初秋，褪去盛夏燥热的躁动，位置深秋萧瑟的清冷，天高云淡，风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松弛与安静。这样的天气适合慢下来，适合听歌，适合和生活温柔的和解。初秋的音乐质感也是如此，不需要浓烈的编曲爆。

发的高音，只用清淡的配器，舒缓的节奏，就可以抚平人心底所有的褶皱。电台情歌，今天我们来走进一组适配初秋氛围的老歌，我们一起读懂秋日独有的风轻云淡。节目开篇，我们来听一首啊，这是来自于华语乐坛极简编曲的经典的 R&B 的作品，来自于陶喆，寂寞的季节，这也是他创作生涯里极其少见的无古典极简民谣编曲。

点不太像陶喆的歌曲，没有古典的民谣的那种风格的歌，整首作品只用木吉他分解和弦，曼陀林点缀和苏格兰风笛铺底推进节奏，舍弃了所有的重拍的律动，用留白的声场营造出了静谧空旷微凉的秋日的氛围感。在清淡的秋意之后，我们要听一首千禧年流行情歌的温柔范本，这首歌属于那种典型的极简流行的抒情编制，配器干净通彻，钢琴单音铺底底色，不抢人声，不堆音色，这是来自于侯湘婷唱的歌，叫做《秋天别来》。

所以侯湘婷唱的这首歌叫做《秋天别来》，你是希望秋天别来，还是希望秋天能够还快一点到来呢？你是一个喜欢秋天的人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人喜欢春天，有人喜欢夏天，有人喜欢冬天，有人喜欢秋天。可能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是在我们看来最舒服的。它不热又不冷啊，风刚刚好又很舒服。当然秋天相比于春天多了一些萧瑟啊，不像春天春暖花开，感觉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最近的天气呢还是挺热的，家里还在开着空调，但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初秋带来的一丝丝的凉爽。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拉开窗帘，把所有的这个南北的窗子开下来透气啊，然后会发现真的开一个电扇就蛮舒服的。初秋的慵懒松弛比较适合当代的 R&B 的温柔律动。我们接下来要听方大同的这首歌，叫做《枫叶做的风铃》哦，和声编排的非常的慵懒舒服，整首歌没有厚重的编曲堆砌，依靠细腻的切分的节奏和清亮的乐器音色，勾勒出秋日午后晚风拂面的松弛氛围感。

来自方大同，枫叶做的风铃是一首听觉极度舒适的秋日治愈金曲，四季流转的诗意藏在这一首老歌当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原唱来自刘文正。我们今天要听到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翻唱版本。

0: 有没有发现换季熬夜，皮肤真的很容易状态不稳，松弛暗沉，护肤总感觉差一口气儿，想要抗老又有修护，那么选对面霜真的很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面妆界的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间的分工护理，给肌肤全天候的修护体验。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块，白绷带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6000多块，很多人想要入手都舍不得，但今天限时的宠粉破价，07的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礼袋也给你配齐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呢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限时的福利，大家只要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这个说到赫莲娜呀，懂护肤的女生肯定是不陌生的，黑白绷带更是广大护肤爱好者非常喜欢的面霜的组合，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的深层的修护啊，包括强韧肌底啊，淡纹紧致，把这个松垮一点一点的提上去。那么白绷带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上脸服贴不搓泥，妆前用还能让底妆更加的扒脸，日夜搭配接力抗老。那么坚持的用下来，脸蛋细腻紧致，饱满透亮，修护的体验直接拉满。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呢，真的挺贵的，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要6000多块。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的宠粉破价，07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另外给你贴心准备了精美的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回复888就可以进行购买啦。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

叫做罗大佑的这首《鹿港小镇》，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可能在初秋的时候比较适合听的一些歌曲啊。这首歌是千禧年青春流行乐的标准的模板啊，来自于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用轻松的律动、温暖的旋律书写陪伴和善意。

好，来自于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可能也是属于我们80后青春的一首歌。很多的女生，闺蜜们会在毕业的时候，或者在平时可能周末去到 KTV 一起唱歌的时候，会并肩的唱起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哈。OK，接下来我们要听单依纯翻唱的这一首歌，叫做《Dear Friend》。从燥热盛夏走到风轻云淡的初秋，这首歌像极了秋天独有的气质，不张扬，不热烈，却足够的绵长，足够的治愈。

有没有发现换季熬夜皮肤真的很容易状态不稳，松弛暗沉，护肤总感觉差一口气儿，想要抗老又有修护，那么选对面霜真的很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面妆界的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间的分工护理，给肌肤全天候的修护体验。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块，白绷带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6000多块，很多人想要入手都舍不得。但今天限时的宠粉破价，07的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礼袋也给你配齐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8年的8月，白绷带呢有效期到27年的9月。限时的福利，大家只要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这个说到赫莲娜呀，懂护肤的女生肯定是不陌生的，黑白绷带更是广大护肤爱好者非常喜欢的面霜的组合，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的深层的修护啊，包括强韧肌底啊，淡纹紧致，把这个松垮一点一点的提上去。那么白绷带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上脸服贴不搓泥，妆前用还能让底妆更加的扒脸，日夜搭配接力抗老。那么坚持的用下来，脸蛋细腻紧致，饱满透亮，修护的体验直接拉满。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呢，真的挺贵的，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要6000多块。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的宠粉破价，07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另外给你贴心准备了精美的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回复888就可以进行购买啦。上音纯的这首 Dear Friend， 音乐里的初秋是一场温柔的沉淀，褪去浮躁，收敛心绪，学会慢下来，接纳平凡，愿你在这个秋天晚风知我意，岁月皆安然，我们都能在清淡的时光里自在松弛的温柔生长。今天的电台情歌就是这样啦，明天星期五我们点播中再见，拜拜。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傍晚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时间已经来到八月底，但这段时间的气温一点也不低。昨天白天最高气温32.9摄氏度，热归热，天空还是很出片的，蓝天白云特别养眼，但阳光也不含糊。户外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未来十天，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分散性雷阵雨。30号到31号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站立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苏建信天才，
3: 我是在你去参加黎明接受会，怎会结束我们和你。
0: Ariana Grande Petal。

0: 103。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懒惰这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的词语，或许藏着人性最真实的含义。我们今天一起来听那些关于懒惰 lazy 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 Small Faces，Lazy Sunday。

这是来自 Small Faces Lazy Sunday 1968年的伦敦 Stevie Mority 用口哨吹出了周末的松弛感，这首歌像融化在红茶里的方糖，描绘着当时英国工人阶级难得的休憩时光。当流水线吞噬了生活，周日的赖床何尝不是一种温柔的抵抗。歌词里喂鸽子看云朵的闲适，就像中国古人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智慧。但是懒惰和沉溺往往一线之隔，我们接下来要听到 Sweet 山羊皮乐队用迷幻吉他撕开慵懒的糖衣，就是他们的 Lazy。

这是来自 Jet Lazy Gun 这首歌的黑色幽默，让人想到加缪笔下的荒诞英雄，在意识到生活无意义之后，选择用消极自由对抗存在焦虑。当数字时代的信息过载，加剧决策瘫痪，或许我们需要一把慵懒之枪，暂时击碎效率至上。这是来自 Deep Purple 深紫乐队 Lazy。

0: 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创建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关于懒惰的歌曲，这是来自 Love and Rockets Lazy。

这是来自 Express 2和 Debbie Ban 一起合作的 Lazy， 同样也是2002年格莱美的提名单曲。 Talking Heads 主唱 Debbie Ban 用神经质的唱腔来讽刺消费主义时代的集体倦怠，我懒得改变，懒得关心，看似消极的宣言是在暗藏着存在主义觉醒。当有一些上班制度把人类异化为永动机零件，舞池里高举的双手何尝不是对异化的反叛。这是来自 Morrissey The Lazy Some Basters

看起来铺天盖地，但是总有一天它会收会散，风停了，云走了，月亮还在那儿，干干净净地挂在天上。我们常常忘了这一件事儿啊，总觉得好像眼前的烦恼过不去，翻不了篇，它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但是其实我们从来不曾被它真正的改变，就像乌云遮不住月亮，风一吹该亮还是会亮。所以心乱的时候呢，不妨跟自己说一句，风收云散，月在青天。我们不必着急地赶走什么，等一等，天自然会晴。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老歌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它能够让你想起曾经的过往，那些陪你一起听歌的人，那些事，在旋律响起的一瞬间都会在眼前浮现。下面这首歌是不是也会让你想起曾经的过往呢？我们来听《别让情两难》。

如今的范晓萱依然非常活跃，她对音乐也有着自己的坚持，也希望她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音乐道路上一路走下去。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总能让我想起那个花开绚烂的季节，来自于周华健的《花心》。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

这是张学友1993年的作品《总有一天等到你》，选择他同年发行的专辑《我与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啊，还是当年很火的一部电影《超级学校霸》。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时间已经来到8月底，但这段时间的气温一点也不低。昨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

27.9摄氏度，热归热，天空还是很出片的，蓝天白云特别养眼，但阳光也不含糊，户外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未来10天，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分散性雷阵雨。30号到31号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买车的时候最注重的是性价比，配置越丰富，售价也会水涨船高。有些配置感觉非常高大上，但真正开车上路之后基本没什么用。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聊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看看您有没有交智商税。第一，就要说到全景天窗。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总是想一边开车一边享受着蓝天白

云，肯定是十分惬意的事情，所以全景天窗就成为了诗和远方的伴侣。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全景天窗基本上就是摆设，因为夏天太热不能开，冬天太冷不能开，下雨的时候不能开，一年到头打开全景天窗的次数非常有限，所以这个配置基本上就是忽悠人的，简直是白白浪费钞票。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下一秒决定。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汽车上哪些配置是最没用的，接下来继续盘点。第八个，后排显示屏。后排显示器啊，就是安装在前排座椅后的液晶显示器，这种东西几乎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娱乐功能呢还比不上智能手机，联网问题呢也不能解决，除了能安在出租车上循环播放广告，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用处。当然了，如果您追求的是顶配豪车，可以忽略。继续来听歌吧，姜育阳，回忆总

0: 诚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收获更多精彩。
1: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十一个，全系标配的四驱。相比于普通前驱车型，四驱肯定是有绝对优势的，但是作为一款城市 SUV 就没有必要全系标配了吧。要知道同款车的两驱和四驱价格是有明显差异的，很多人选择城市 SUV 主要是因为更好的通过性，还有开阔的视野，更大的空间等等。他们用车最差的路况可能也就是农村和郊区的道路，或者是马路牙子而已。把四驱去掉，进一步拉低车型的起售价格，不仅能满足更多样的用车需求，还能提升销量，两全其美。第十二个呢，就是记忆座椅。这个功能啊，可以根据车主的体型和使用习惯来自动调节座椅的状态，但大多数人平时开车都是自己在开，记忆座椅根本就没什么用，而且有些低配版解锁之后甚至不能调整回来，这个相当鸡肋。

本期节目我们跟您分享了汽车上华而不实的鸡肋配置，但是必要的配置是不能减配的，比如 ESP、胎压监测、儿童安全座椅等安全性的配置，像是驻车雷达、倒车影像这些辅助性配置，还有座椅通风等等舒适性的配置，以及 LED 大灯和行车记录仪都是必不可少的。总的来说，我们更需要雪中送炭的配置，减少那些可有可无、锦上添花的配置，让钱花在刀刃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时间已经来到八月底，但这段时间的气温一点也不低。昨天白天最高气温32.9摄氏度，热归热，天空还是很出片的，蓝天白云特别养眼，但阳光也不含糊，户外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未来十天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分散性雷阵雨，30号到31号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9集。綦江市几位市领导开了一夜的会，在晨光之中走出了政府大楼。市委副书记陈威送市委书记廖宇正走到车边。
1: 你赶紧回吧，九点半还有常委会啊，你休息不了几个小时，这边我盯着你。
2: 睡一会儿啊，睡一会儿吧。
0: 市长李子平叫住了郑寒江。
3: 哦对了，寒江，那个医院那边呢，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看你什么时候需要，我这边随时可以下去50个人，我估计一天时间足够可以全部检查一遍。
4: 好。
0: 李子平离开后，陈威看着郑寒江和环保局局长朱天才。
1: 寒江，你送天才还是我送天才？
3: 上我车走吧。
1: 那咱就各走各的。哎呀，这个家伙睡呀，谁压得上来？
3: 哎，我自己睡。
0: 李子平在车里和副市长刘根也聊着。
5: 哎，你觉得磷矿那边有没有可能早点结束啊？
6: 够呛，他们不是说要把填埋场整个都刨开吗？这可不是小工程，要不我抽空去看看。
5: 你是管环保的吗，刘根也？我发现你越来越不正义了。
6: 我不是觉得好玩吗？
5: 今明两天啊，我给你放假，明天晚上我带着法院的人到你们家开会，你把那个测绘报告中英文各一份啊，还有给对方公司的函件图示还有别人合同的附件都准备好，最晚后天你给我发出去。你自己一屁股的事儿呢，也好玩好玩。
6: 这磷矿是不是有问题啊？廖书记陪着熬了一夜，那么郑重其事的。
5: 你刚知道有问题啊？我告诉你刘根爷，各有各的债。湿地酒店的事儿你搞完了以后，今年的招商你得给我继续盯着。不是还有两家澳洲的农业投资吗？你赶紧去谈呐！啊，你放羊去了。到了年底 ，GDP 倒数第一，你觉得很光荣是不是？那净给郑寒江打工。
6: 我知道，哎呀，我知道。我这不是也多学点，省得再犯错误。澳洲那边的事我盯着。
5: 寒江的事儿啊，是中央督察组加班，来头大，那这环保也不能当饭吃啊。到时候，一个一个的，都伸着手问我要具体。

0: 我找谁呀、啊？我这锅里头也不能是空的呀。
1: 朱天才刚上车就一直打着电话。
2: 喂，我已经把那个垃圾场的那个图纸啊发给你了，你赶紧做出个计划来啊！上午9点啊，你要派俩技术员过来啊，最好是参加过上次清理那个垃圾场那人，他比较有经验啊。啊，我和韩江副市长，我们赶紧去趟南洼山。我只能给你3天的时间，你赶紧办，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给你协调啊。
1: 郑韩江的手机也响了。
3: 喂喂，我说啊，那水样赶紧检测啊，有结果告诉我。另外你给我派两个技术人员啊，去这个南洼山啊做这个土壤的取样。还有查一下那个大气排放的标准啊，看看那个氟化物的含量，这个标准是不是有新的这个指标啊，给我带张图纸过来啊，我身边没带着。好，
1: 挂了电话，朱天才眉头紧锁。
2: 是三建公司的人说南洼山那边问题比较严重。
3: 哦，怎么严重啊？
2: 上次震了一下啊，他那个土地风化本来就很厉害，你这一震呢，他这碎石啊碎木头啊就哗就全都顺着山坡就滚下来了。我们现在是沿着公路啊做一些水泥网的防护和拿一个钢网的保护啊，但是如果是我们的责任

0: 郑寒江抽空回了一趟家，看着厨房里萧雪忙碌的身影，他百感交集。
1: 这么早啊？
2: 当领导真是啊，不是说要找我谈话吗？说早点回来，一夜都没回，坑人！
1: 我来做吧。
2: 你拉倒吧，小耳朵一会儿六点就得起。你去睡会儿吧，我不取消。
1: 我也不睡了，八点钟还得出门，今天还得再去趟南华山。
2: 八点还早呢，你去睡一会儿，我叫你。
1: 我看你最近时间倒是挺充裕的哈，单位没这么忙了。
3: 吃那么好你还抱怨？我要是忙，你能吃到那么多好菜吗？
1: 那倒是。医院真没事儿啊？
3: 现在就谈话，你代表组织还是代表个人？
1: 当然是代表个人，关心一下领导。
3: 医院忙，只是我不想像你这么忙。
1: 看见你跳舞了。
3: 你要不睡觉，你去溜溜多多吧。
1: 行，跳挺好的。

0: 稍微休整了一下，郑涵将他们又返回了市政府。
1: 天还可以哈，有点风。设备都带齐了吗？
2: 都带齐
3: 了。郑市长，
1: 你们去吧。
0: 联络员卢敏匆匆赶来。
3: 领导，翻译完了，我和我表姐都签了保密协议。
4: 嗯。
3: 如果有泄露，绝对不是我和我表姐。您抓紧看。
0: 卢敏谨慎地递给郑涵江一个文件袋。
1: 好。
0: 在南洼山的路上，郑涵江打开了那份文件，刚刚翻看了几页，他顿时愁容满面。郑涵江合上文件后长叹了一口气，他让司机林浩靠边停下了车。
5: 哎，你别跟着，别跟着。
0: 郑涵江走进路边的小树林里，拨通罗静的手机。
1: 罗静啊，我是郑涵江。更衣室东西我拿到了，你让我第一时间告诉你，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样啊，我现在正处理另外一件事情。

0: 你等着我，哪儿也别去，啊！另外，你能不能联系一下国外的亲属啊？
1: 我有事情要咨询，
0: 对，非常重要。
2: 忧心忡忡的郑寒江到达了南洼山，和朱天才会合。哦，哎，你们那边怎么样？
3: 正取样呢。啊，好，上次样本数量不足，这回咱们多取点。
2: 好啊。
4: 朱局长，出矿场了。
3: 出矿场了，这样你还是回矿场去，那儿热闹的很，别出什么事儿啊。
0: 啊，你叫丁长。
2: 好好好，
3: 走吧。
0: 好。嗯。
2: 接着，
0: 郑寒江驱车来到了南洼山磷矿石加工厂，只见员工和附近的村民们都围在大门口。大家不要着急啊！我理解大家的情绪，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都有在解决的啊！
4: 好了，好了，没事，忙吧，您那边多事，过去看看，不用忙。
2: 局长肯定可以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啊！
0: 厂办主任在门口等到了他。
4: 郑市长。
0: 郑市长，这怎么回事啊？昨天市里不是通知做体检吗？你看闹得多凶啊！早做体检，早出结论，不然谁受得了啊？啊，我们厂长在楼上等着。
5: 郑寒江走进会议室，厂长孟德利他们早已等候多时。
6: 郑市长，我们是国家战略性企业，是受国家资源部门垂直管理。
7: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刚才来时我看到了，啊，我都看到了。医疗部门的同志啊，就会来，给工人、给这个附近村民做体检。明天一天就搞定了，我会督促他们尽快出结果，不会耽误你们生产。昨天廖书记跟我们也是开了一通宵的会啊。磷矿石提炼啊，是国家战略性的重要的产业。
5: 我们会非常慎重对待。郑副市长，咱就打开天窗，敞开了说了。关于政府的决定呢，我们国有企业肯定会起带头作用，尽量配合的。但这件事情，我们不清楚情况，我们厂里的管理层呢，那也是一头雾水。如果提前打招呼，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那局面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至少不会引起厂里的骚动。现在工厂生产停了，工人们都跑回家去了，这我们的产量就完不成了。您想想，因此产生的损失，我们该找谁要啊？还有啊，这附近镇上的居民本来就三天两头来闹，照这局势，我们厂里的保安都不拦了，根本没法拦，厂里运转都成了问题了。
6: 如果我的工作方式有问题，我向领导歉。啊，如果确实没有排查出问题，又影响了你们的生产，造成了损失，我们也会负责任的，不存在专门针对谁的问题。啊，
5: 您别道歉，咱们是要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我没有权利不配合。
6: 可以，你有你的权利，我有我的职责。我现在我就认为你这个地方存在着严重的服务人。
5: 这不是简简单单的经济生活问题，它会给本厂的工人和老百姓造成身体健康的伤害啊！同时，对地下水和土壤也具有破坏性。郑副市长，这个磷矿产业它肯定会有排氟的问题，但咱们还是要讲究方式方法。况且我们排放的那是安全的达标的，历次检查我们可都是模范企业。就那块金字招牌，您应该看到了吧？<笑>看到了，
6: 我
5: 而且我们排放的那些氟化物啊。
6: 它是无机氟化物，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啊，没有任何伤害。
5: 对呀，
6: 这好像你说了不算吧？
0: 郑寒江随即递给孟德利一部手机。
5: 啊，来来，你把这段念一下，来加深点印象。来来，你把这段念。
8: 氟化物对皮肤黏膜有强烈的刺激性，会引起皮肤溃疡、急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出血。
6: 如果被食入的话，会有胃溃疡，甚至胃出血致死。明白了吗？为什么我要抓着这个问题不放？就因为这个，这对人造成伤害太大了。中央督察组啊，给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意见里，专门提到了这个。
0: 所以我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垃圾场给它打开，看看有没有裂缝？
1: 几年前那次地震，
0: 咱们这儿震感明显。垃圾填埋场的问题我来处理。
2: 我跟市建委的同志们沟通过了，打开来看看，大家就放心了吗？
3: 垃圾填埋场的问题出了问题，我们解决。但是如果是你工厂有问题，你得想办法配合我们处理。在结论没有出来之前，我只能督促他们加快工作效率。
5: 我们厂肯定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要对我们的产能负责任。
1: 你这工厂里400多号的工人了，你不对他们的健康负责任吗？
5: 我们是国家战略产业，
1: 400多工人的生命啊，附近村民加起来多少人呢？有没有问题你说了算吗？查出来看结果。那我一会儿我就去垃圾填埋场啊，医疗部门下午来，你们管理层都得在现场
3: 跟群众解释啊，反复的解释。
1: 你们坐在办公室里有用吗？
4: 郑寒江说完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0: 呀，可真行！
1: 干嘛呀？
0: 我要去买点安徽泰菊。
1: 我们上啥？
0: 菊花水晶糕，你不上火了吗？给你去去火。
1: 用不了3天，我得吃一个胖。
0: 嗯。
1: 我发现你现在是职业的不务正业呀、
0: 耳朵，几点了？赶紧睡觉去。明天不想吃菊花水晶糕了。
2: 郑西朵回房后，娇雪在笔记本上记录菜谱。
0: 怎么样？完全忘了玩手机了。我有10000个花呀，
1: 让他忘了玩手机。厉害。
3: 妈妈，待会儿把手机给我。
0: 小孩子的记忆力可真的是无敌了。
2: 收拾完厨房，郑寒江和萧雪坐到了沙发上。
1: 想不明白呀、
0: 工作上的事儿，
4: 行，那你想吧。
1: 你别，正好先说说你的事儿，啊？
0: 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啊？
0: 哎，我还没说你呢。
1: 啊？
0: 既然是我是吧？那你也换一辆车呀，贴那个玻璃上东张西望，我一出门就看见。
1: 喂，你看，这就是你不是。你要干什么？你是不是得跟我说一声？我得有知情权吧？
0: 那你跟我一起学跳舞吧，人家都成双成对的，就我一个人，总跟老师跳，我特紧张。
1: 我不去。
0: 那好吧，行，我知道了。
1: 哎，我没说完。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40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那天派出所突然给我打电话，是徐小碧女儿吗？你妈在派出所。她去派出所干嘛？我确认了对方身份后还是没回过神。和几个老头打架进局子了，知道不？听着语气我心里咯噔一下，不过以我妈的性格进派出所倒也不算太奇怪。我赶紧给舅舅打电话，请他想办法捞我妈出来，又去居委会开证明，和舅舅说好一起去派出所碰头。满头大汗地赶到派出所，舅舅已经到了。他站在过道里，铁青着脸冲我嚷起来：你看看他那个样。我朝屋里看去，我妈头顶着棕黄色的爆炸头，烫的是实心的羊毛卷，汗从她的脸上流下来，花了的眼影像顶着两个黑眼圈。她和几个老姐妹穿着露脐的红色舞蹈服，和几个穿白色太极服的大爷吵成了一团，两个警察夹在他们一红一白两派人中间，努力维持着秩序，活脱脱像一锅沸腾的重庆鸳鸯锅。
1: 坐下，你给我坐下。
0: 警察指着我妈问：
1: 姓名？
0: 徐小碧，小名老虎。
1: 大名？
0: 我妈昂着头答。
1: 问你名字，没问你小名大名。
0: 警察打断他：
1: 我 这不是顺带都告诉你吗？
0: 我妈性子急，蹭的又从凳子上弹了起来。
1: 行，你说吧。
0: 警察有些无奈：
1: 你不想知道我还就不说了。
0: 我妈撇了下嘴又坐了回去。
1: 嘿，什么态度？
0: 警察瞪了他一眼。旁边一个女的是跟着我妈跳舞的陈怡，她开口说：
1: 她大名叫母老虎。
0: 话音刚落，一屋子的人包括老头们都笑了起来。我妈微信名叫老虎，她说年轻时爱看动物世界，还告诉我在弱肉强食的大自然里，老虎是最强的。她对老虎情有独钟，逢人便这样自我介绍一番。这进了派出所，五个高大的警察像羚羊一样围着她，但她气势不减，厉声说道：
1: 我家里还有个90岁的老娘，高血压、心脏病、脂肪肝，几个子女都不管她，只有我照顾她。你们把我关在这儿，老娘万一出了事儿，到时候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0: 警察们都笑起来。做笔录的说，当警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女人威胁。见我们来了，警察问我：
1: 你妈妈说的情况是否属实？
0: 舅舅在一旁忍不住了，抢着说：
1: 属实个锤子。
0: 这么多年我妈三兄妹轮流照顾外婆，前不久轮到我妈，结果外婆自己摔了一跤，舅舅和小姨对我妈意见很大。我猜测妈妈说要照顾老娘是想争取早点出去，可现在大舅横出了这么一杠子，警察对我妈的话就起了疑。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警察让先回去等消息。临走时大舅还在骂骂咧咧：
1: 该，我早就说了，一天到晚就知道跳舞，迟早出事，不像话。

年轻的时候，我妈并不像现在这样不像话，她一头长发，说话柔柔的。怀上我之后，她仅从我爸出差提回来的水果袋子，就预感到了婚姻的危机。因为那次我爸说去武汉出差，可塑料袋子上的地址却是重庆一家酒店旁的水果店。紧接着他发现了更多的蛛丝马迹，他在床底搜出了我爸写给别人的情书，上面将我妈描述成上不了台面的老妈子。他看到我爸搂着那女人的细腰在舞厅旋转灯下摇摆，我妈想从楼上跳下去，最后摸了摸隆起的肚子，又笨手笨脚地从楼顶爬下来。我妈没有揭穿这些，她期待着爸爸悔改，但爸爸变本加厉，最后和那个女人出双入对。终于有一天，妈妈把爸爸和那女人的信件全部收集起来，一股脑摊在公婆面前。我要离婚，她翘着二郎腿说。

此后我已经八岁，妈妈觉得硬气了些。爷爷奶奶早就知道我爸的事情，他俩对视了一下说，我们不同意。没让你们同意，我是来通知你们的。他脸上看不出表情，但这话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外公外婆知道了，赶来劝他，说娃这么大了，忍一忍，还是好好把日子过下去吧。我妈把头一甩，好好过日子，得先有好日子过，我有吗？他的兄妹也轮流警告他，离婚以后你打算怎么办？30多岁的女人带个娃，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都不要你。凭什么不要我？这叫镶了金，还带个银。我妈不服气。他的确言出必行，和我爸离婚后没2年就再婚了。我的后爸是个做小生意的，我妈帮着他跑腿帮忙。结婚第3年，他们一起买了140平的小洋房。后来后爸生意失败，很长一段时间全家就靠我妈4000块的工资生活。他在吃穿上没亏待过我，但他自己的衣服一穿就是10年。后爸想东山再起，我妈前后找人借了30万给他周转，也砸了。终于有一天我妈跟他说，离吧，我不想还债了。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离不离你都得还。后爸说，那就离了再还，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我妈拍了桌子。他90万卖掉洋房，连本带利还清欠款，还剩40万。他对后爸说，这个月要是你同意离，我们一人20万，下个月再离就给你10万，不离这钱一分也不给你。当月49岁的妈妈结束了维持17年的第二段婚姻。她翻着写有20万的存折，笑着跟我说，也不是啥好处都没有，看摊到1年10000多，算起来一个月也有8-900。她没提给这个家做了17年的家务，但笑得比哭还难看。因为2结2离，亲朋好友都觉得我妈有点出格，她自己并不承认，只说不过是2次叛逆而已。离婚后，我妈搬进月租1200元的老破小，舅舅帮她介绍了一份茶楼服务员的工作，月薪3000元。结果才半年，我妈就辞职了，因为她在茶楼认识了一位舞蹈老师，迷上了肚皮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派出所走了一遭后，我妈并没有收敛，她把这事儿当成勋章，加油添醋讲给别人听。她还网购了一套迷彩警服风格的衣服，穿着它和队友们拍照，放在朋友圈做封面。大舅看见后打来电话，要我妈把照片撤了。他说，老头骂的没错，你就不能正常一点吗？被外人议论，我妈不在乎，但每次被亲人这么说，她就受不了。她把照片撤了又加，加了又撤，反反复复好几次，眼睛肿了起来。和老头们干架之后，我妈反思，之所以不好找场地，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肚皮舞在大众的认识里上不得台面，队员们不好意思在广场上跳，他只能去偏僻隐秘的地方找。我妈很不服气，她觉得肚皮舞很健康，老年人不仅可以跳出名堂，还能创收。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封自己为经纪人，拉着队伍里跳得最好的三个一起参加了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出。演出在一家新开业的鞋店门口，店老板觉得位置比较偏，想请一些博眼球的表演来吸引顾客，就在门口搭了个简易舞台，请跳肚皮舞和

鬼步舞的老年人来表演。他们本来想请钢管舞，因为150块钱一个人的出场费，放弃了。请我妈这样的老年人，只需30元出场费，管一顿饭。我抵达时，天已经半黑，我妈正在店里面帮姐妹化妆、整理衣服，忙前忙后。台下只有一个抱着孙女的阿婆，在冷风里等表演开场。我在台下站着，等了一会儿，阿婆也走了，只剩我一个观众。天开始飘雨，雨点越来越重。我心想，老板连天气情况都没确认，选了这么个日子，估摸表演不成了。正想着，音乐响了起来，我妈和三个阿姨拎着薄纱裙摆，挺着腰杆，一步一步走到舞台中央，伴着节拍开始顶胯。我妈站在最前面，雨点直直打在她脸上，她昂着头，顶胯的时候肚皮上的赘肉像波浪一样翻涌，我赶紧举起手机录像。她前额的头发被淋湿粘在脸上，廉价化妆品很快被雨水冲花，黑色的眼影像两条黑河流下来，很是狼狈，但她还是卖力地挤出笑容。这场景总算吸引到几个路人，打着伞逗留了几分钟。下台后，他的队员免不了朝他抱怨，说：“下次这样的通告不接了。”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
2: 观众们气
1: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与谁谈？春风满面皆朋友，玉米知音难上难。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欣赏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为您播出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在1986年春节晚会上合作表演的一段戏迷。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10: 好望看神州迎此花开过阵那阵，注意我细心头，满怀好奇。
11: 爹娘身而来，只在电视台夜里，
10: 借一锅山下。

0: 是活人
1: 啊，我是活人。
0: 干什么的？
1: 表演相声啊。
0: 再次作甚？
1: 啊，参加呀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0: 你带怎请？
1: 春节联欢会
0: 啊哈，
1: 哎
0: 啊哈，
1: 嗯，您别鼓掌了，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0: 啊，嘟，
1: 不是怎么了呀？
0: 我已参加，不知意下如何？
1: 啊，你要参加，那可以，不过您说话这味儿能不能改改呀？
0: 我会好好说话，
1: 会说。那你好好说话呗。
0: 您不知道
1: 啊，
0: 我这人是个戏迷，
1: 哦，
0: 走哪儿唱到哪儿，瞧见什么我就想唱什么。
1: 真是这样？
0: 是这样。
1: 那好极了
0: 啊！
1: 今天我们这儿举办春节联欢晚会
0: 啊，
1: 你在这儿就唱唱这个春节联欢会，
0: 唱这春节联欢会。
1: 哎，你给唱唱，
0: 这样你说具体点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嗯，
1: 我们送走了牛年
0: 啊，
1: 迎来了虎年。
0: 嗯，
1: 就唱这内容，
0: 就唱这内容。
1: 哎，
0: 没问题，
1: 能唱，
0: 张嘴就来，
1: 即兴表演。
0: 听着啊，
1: 开始唱。
0: 送牛年。迎虎年，亲。

0: 个里个灯。
1: 你也会这过门啊？
0: 啊，我会。父亲心中，我这里祝大家，和。

0: 空旷如卧虎，
1: 天意
0: 天宝。
1: 他这敢折呢？
0: 为四皇不共情。

0: 的呀，嗯，还真有点味道。
1: 那是正宗球拍嘛。
2: 哎，听出来了，嗯，有点郎平的风格。
1: 因为排球啊，
2: 球啊，
0: 不是排球，球拍。
2: 跟你说笑话啊。哎，既然能够即兴表演，嗯，我再出个题目。
1: 什么题目？
2: 今天很多演员哦出席我们这个联欢晚会。
1: 对，
2: 能不能我点谁你唱谁？
1: 点谁唱谁？
2: 哎，今天晚会
1: 这主意谁出的？
2: 我出的呀。
1: 你可太损了。那个
2: 不是，你能即兴表演吗？
1: 我当然能即兴表演了。
2: 那可以，你唱。
1: 我给你，我也得给你出一题目了。
2: 什么题目？
1: 待会儿我唱的时候中间有过门，你得给我帮忙。
2: 那我给你接着
1: 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1: 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了？
2: 我有个要求啊，我点哪位演员啊，你得唱出来啊，姓什么叫什么，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1: 那行，咱们现在开始吧。
2: 能唱，
1: 我用这个徐策跑城里那段高波子给你唱，这个行不行？
2: 哦，这段好听，
1: 好不好？
2: 你给演唱。
1: 现在开始了，
2: 开始，
1: 注意听啊。
2: 嗯，
1: 师傅管他
2: 当个当个里个当
1: 真聪明，
2: 夸我呢，当个当个里个当
1: 出了个主意，
2: 当个当个里个当
1: 把我坑。当场点名，
2: 对，
1: 叫我唱，
2: 当个啷个里个啷，
1: 说唱就唱，
2: 当个啷个里个啷，
1: 我有才能。
2: 唱这个姜昆，
1: 姜昆，
2: 姜昆，
1: 这一位，嗯，我看得清。他的名字叫姜昆，
2: 对，
1: 他说姜昆，道姜昆，他是姓姜名昆，叫姜昆。
2: 他瞎了瞎了瞎了！你折腾这名字干什么呀？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1: 他兵团回来就说相声，好不好？蒋大为啊，这一位啊，我也看得清。嗯，蒋大为他是生在天津，
2: 对，
1: 歌声嘹亮啊，这。

0: 爱看谁吧？
1: 苏小明，
0: 苏
1: 小明
0: 啊，这一位我也看得亲。他的名字就叫苏小明，
1: 是啊，
0: 他苏小明，他大名啊姓，大名姓，他是大哥姓了，他叫苏小明。
1: 说内容，
0: 他是刚从法国回北京。
1: 看看那位解放军同志
0: 啊，解放军。他叫杨森，老山前线他立过战的功，
1: 对，
0: 他今天晚上把婚成。
1: 好，再看看那几位，
0: 这几位我也看得清，
1: 是啊，
0: 他是有男有女的小隐隐，
1: 是，
0: 虽然看得清，可我也说不清，
1: 怎么
0: 不知他的姓，我也不知他的名，我要胡说八道，
1: 怎么着
0: 人家不答应。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4: 千村本猛抬头，有一条岔路就在左右分，伯牙正往前走，见面前有条岔路，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正在思想，忽见面前来了一位老者，伯牙上前口尊老丈，但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望其指教。老者闻听说，尊官，此处鸡贤二村分为上下，但不知尊官所问哪一村呢？伯牙闻听口尊老丈，是我一时的粗心，并未细问，借问一人，老丈可曾知晓？老者说，但不知所问哪位呀？伯牙说，此人名叫钟子期，老丈可曾知晓？老者闻听两眼垂泪，连说，尊官，莫非是于大人？伯牙说，不敢，在下正是，老丈可以知晓？老者闻听连忙施礼，口尊大人，小老儿不知，多有得罪，子期乃是小老儿之子，年前言过，路遇大人结拜，纵迎回家，言定今春大人必定到此，不向他前求故去了。临危时有言，就将他埋在此处，倘若大人到死，可到我儿坟前一去，因此我常到江边探望，不想到今日在此一会。伯牙闻听连忙施礼，口尊伯父，直男不知，望其恕罪，不知我先帝墓在何处，请伯父指引。老者闻听头前引路， 伯牙朱仆后面跟随，不多时来到了坟前，伯牙吩咐童儿将礼物摆在坟头，堆土坟像朝。

0: 谢谢您的热情。
1: 刚才呢，谁上个台自我介绍一下？
0: 来，
1: 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0: 我
1: 马彦彪。
0: 哎，是我，
1: 好演员呐！
0: 您捧我了。
1: 相声说得好，
0: 是吗？
1: 有很多朋友都认识他，
0: 哦，都知道我。
1: 有很多粉丝都追捧他，
0: 倒是有人喜欢我。
1: 说相声也是下过功夫
0: 啊，那得努力呀。
1: 前两天
0: 啊，
1: 人家参加了一个比赛
0: 啊，我比赛去了，
1: 他拿了一个金奖回来，
0: 啊，成绩还是不错。
1: 自从拿完金奖之后啊，
0: 怎么样啊？
1: 挣钱挣的是乌泱乌泱的。
0: 哎，我的收入要比原来高，
1: 有的是钱。
0: 您客气了，
1: 而且跟别的人还不太一样。
0: 哎。我这个人有个性，
1: 有个性，
0: 那可不，
1: 这叫什么呀？
0: 您说，
1: 卓尔不群，
0: 嗯，
1: 必先鹤立鸡群，
0: 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对吗？
0: 我的脾气跟一般人不一样，
1: 有个性，
0: 那可不。
1: 举个例子来说吧，
0: 您说说，
1: 有个人呢，
0: 啊，
1: 坐出租车，
0: 哦，打的，
1: 正赶上啊，
0: 啊，
1: 这个司机
0: 怎么着？
1: 是个劫匪，
0: 这行业这么乱吗？这行业啊。出租司机是个劫匪，
1: 那可不。
0: 哎呦，可没遇着过这样的。
1: 把他拉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0: 拉远了，
1: 把车一停
0: 啊，
1: 把刀一掏，
0: 要干嘛呀？
1: 打劫。
0: 哦，这要打劫。
1: 要打劫。
0: 是是是。
1: 普通青年怎么办？
0: 他怎么处理呀？
1: 大哥
0: 啊，
1: 钱我都给你。
0: 哦，
1: 你留我一条命。
0: 是
1: 我们家还一家老小呢。
0: 哎，人之常情，
1: 饶命来了，
0: 不都得这样吗？
1: 哎，这是普通青年
0: 啊。普通青年。
1: 文艺青年怎么办呢？
0: 他怎么处理呀？
1: 把他拉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0: 啊，
1: 把车一停。
0: 是，
1: 把刀一掏。
0: 这是
1: 打劫。
0: 哦，接着打劫。
1: 再看文艺青年。
0: 嗯，
1: 哟，
0: 嗯，
1: 劫我。
0: 是，
1: 哥们儿，你混哪儿的呀？
0: 混哪儿的？
1: 你是坐船头坐船尾呀？
0: 嚯，
1: 你拜的哪个祖师爷？
0: 哎呀，
1: 这一片儿你不一定有我熟啊。
0: 啊，您听听。哎，
1: 劫我。
0: 是，
1: 疯了吧你？
0: 哦，不怕他，
1: 跟他盘盘道，
0: 聊会儿天。
1: 哎，这是文艺青年。
0: 文艺青年。
1: 马彦彪怎么办呢？
0: 您等会儿，您别说了。

0: 别说了，普通青年、文艺青年，我是什么青年呢？
1: 反正啊，你在数字界啊，跟字母界
0: 是
1: 都是亚军。
0: 哎，您不如直接骂出来，
1: 那可不好听了。
0: 您这就好听了，
1: 就说你跟他们都不一样。
0: 那我怎么办呢？
1: 马彪怎么办呀？把他拉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0: 拉远了，
1: 把车一停啊，把刀一掏，
0: 是
1: 打劫
0: 啊，这要劫我。
1: 再看马彦彪，当时就急了。
0: 怎么急的？
1: 别废话
0: 啊，
1: 先把计价器给我停了。有个性，
0: 这不缺心眼吗？这不是。
1: 再举个例子
0: 啊、哦，还有例子，
1: 系鞋带
0: 啊，鞋带开了。
1: 哎，普通青年怎么系？
0: 他怎么系呀、啊？
1: 哟，
0: 嗯，
1: 鞋带开了，
0: 怎么办呢？啊，就蹲身就系，
1: 对不对？
0: 哎，很正常。
1: 这是普通青年，
0: 不都在系吗？
1: 文艺青年怎么系、
0: 啊？他怎么系呀、啊？
1: 哟，啊，鞋带开了，
0: 开了。哦，这要耍个帅，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这是文艺青年
0: 啊。
1: 马彦彪怎么系呀、啊？哎。
0: 我怎么记呀、
1: 啊？哟啊，鞋带开了啊！
0: 我也耍个帅。嗯，这旁边要有电线杆子，我是不是还得呲一泡啊？我啊，
1: 你会的真多呀！
0: 什么就真多呀？
1: 就说我跟您比不了，
0: 这模不好看，是不是？
1: 特别了不起，
0: 也没什么了不起。
1: 为什么我这么捧人家？
0: 怎么回？您看我小的时候的梦想啊，
1: 嗯，
0: 就是想当一个警察叔叔，
1: 梦想不错。
0: 哎，
1: 实现了吗？
0: 实现了一半。
1: 怎么一半呢？
0: 我现在是个叔叔，不是。你这冷不丁一问我，我都没准备，对不对？我这懵住了、
1: 嗯。
0: 你这光问我了，你有什么梦想吗？
1: 我当然有了
0: 啊！
1: 我的梦想啊，
0: 什么？
1: 从小就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后宫。
0: 好，不错，
1: 谢谢。
0: 哦，合着您打小就想当总管？
1: 对。
0: 啊，
1: 不会说话？
0: 谁不会说话？
1: 总管像
0: 废话？什么叫后宫啊？这个
1: 就说我跟您比不了
0: 啊？是吗？
1: 啊，这小时候的梦想啊，取决于个人喜好。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当然了，
0: 啊，
1: 你要说我真正喜欢什么？
0: 喜欢什么呀？
1: 你可能不知道。
0: 您说一说。
1: 从小我就喜欢研究神话故事。
0: 哦，喜欢看神话。
1: 哎，我对神话故事有研究。
0: 是吗？
1: 真的呀。
0: 哎，既然您这么有研究，
1: 怎么着？
0: 给我们大伙讲几个怎么样？
1: 哦，
0: 我们也回忆回忆。
1: 让我说几个，
0: 行吗？
1: 大家伙都知道的，
0: 耳熟能详的，
1: 没问题。
0: 行。
1: 有一个神话故事，
0: 哪个呀？
1: 叫愚公移山。
0: 哎，这是励志的故事，
1: 有没有？
0: 有有有。
1: 讲述的什么呀？
0: 什么意思？
1: 有一个老爷子
0: 啊，
1: 他们家门口有两座大山。
0: 哪两座山？
1: 一个叫太行
0: 啊，
1: 一个叫王屋。
0: 这两座山，
1: 哎，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石头
0: 哦，
1: 决心要把这两座大山给移平。
0: 确实是励志，
1: 励志的故事，
0: 鼓励人呢。
1: 有一天呢，
0: 啊，
1: 有一个叫智叟的聪明人，
0: 哎，有这么个人，
1: 哎，看见这个老爷子了，
0: 啊，见面了，
1: 跟来的说，
0: 说什么呀？
1: 来子，
0: 啊，
1: 赶紧回家去吧。
0: 嗯，
1: 每天捡石头，捡到什么时候去？
0: 不是，
1: 回家该干嘛干嘛去吧。
0: 哦，
1: 还有我的儿子，
0: 哎呀，
1: 我儿子吗？
0: 哎呀，对，不占便宜，不会说话，
1: 不得说出来。
0: 你好好说话行吗？你
1: 不行。
0: 还不行，
1: 我捡不完
0: 啊，
1: 还有我的儿子。
0: 是啊，
1: 我儿子捡不完
0: 啊，
1: 还有我的孙子，
0: 下一代
1: 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0: 这是有坚定的信念，
1: 这句话多感人，
0: 太感人了，
1: 感动了上天
0: 呢。对呀，
1: 感

要及时就医，不带病上学。我们再说到居家方面啊，空调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是觉得家里面一定要开空调，才能够接受这个温度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要把空调的这个温度呢逐步调高一些。前段时间可能我们建议大家可能是调在24-25度，有的人觉得比较热的时候24-25度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季节的话可以调到26度左右，26-27度的样子啊，设定一个这样的一个温度。定期呢要清理空调的滤网，还有就是换季的收纳夏装之前务必要晾晒除潮，防止衣服发霉。就是出行方面也是要做一些小的提醒的，遇到一些局地的短时阵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不随意的去开车通过这样的一个积水路段啊，一定要做好判断。日常呢可以多选择像早上啊或者是傍晚去开展一些轻量的运动，舒缓换季带来我们的一些疲惫感，平稳的迎接季节的交换。好，今天我们的生活贴士呢就说这么多啊，帮助大家轻松舒适的度过夏秋的一个交替期。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的这一首《越来越不懂》。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接下来我们迅速关注一组最新的国内资讯啊。那根据预报呢，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登陆。水利部昨天上午呢召开了专题会商，分析了台风的动向与流域风险，全面部署了暴雨洪水的防御工作。那么这个台风呢登陆强度大，水气充沛，影响的范围广，持续时间长。27号到31号呢，降雨将会波及浙闽、长江还有珠江流域，部分的中小河流会出现超警洪水、山区洪水，沿海地区呢内涝的风险较高。水利部门将会密切跟踪沙达尔以及19号台风紫檀残余的环流滚动，发布预警，抓实山洪防御、水库安全等等各项的防汛措施。再来关注到记者从去哪儿旅行了解到，那么今年的国庆将会迎来3年价格最友好的开场。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的平台的机票这个均价呢创下了近3年同期最低，那部分的热门的航线的机票均价比去年要低10%以上。以北京出发为例啊，9月27号直飞大连、沈阳还有大庆、银川等地呢，仅仅需要300多块钱。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热门的一些城市酒店提前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将近40%，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热度也比去年同期高了21%。此外，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了52%。很多的市民呢，热衷的是就是想要请三休13天嘛，就迎接这样的一个超长假期。不知道各位这个中秋还有国庆的假期有没有安排好呢？现在正值夏末初秋的一个换季的时节，也是多种的传染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那么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播疾病的一个风险，以及聚集性的疫情发生的风险。昨天的国家预防控制局发布了秋季开学的传染病的防控指南。国家疾控局提示